黑猫警长、舒克贝塔，全都追了一遍。他说我姐带我入坑的是犬夜叉和美少女战士。Rita 说罗小黑战记已经追了十多年的时间了，他甚至还没有更新完。Kitten 他说最近在披荆斩棘看曹骏说虽然不是动画片，但宝莲灯确实是我的童年，很喜欢现在就是每天都给他投票。麦黎说小的时候看过海尔兄弟，现在有的时候也在看，以前不懂的科学原理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搞懂了。

周深小美满。最近很多人也在讨论着这个话题，说为什么一封写给00后的信啊，能够让这么多人破防？也许正是因为它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也正在靠近，迈入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啊，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也会陆续迎来自己18周岁的生日，这也就意味着整个00后的群体将会全员成年。那么，作为最新一代的新鲜感，突然成为过去，社会再也没有未成年的00后了。而成年两个字所带来的，好像不仅是身份的转换，更是社会期待和现实压力之间的撕扯。最大的00后已经26岁了，从无忧无虑的少年，已经变成了要为生活打拼的青年。就像有的网友写下了扎心的独白，说：“光头强，对不起啊，小的时候我骂你是坏人。”

但是长大之后我却发现，那个城里租房子挤地铁加班到九点，对着手机跟妈妈说我挺好的，我才发现你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讨生活而拼尽全力。所以说看到没，小的时候看动画看的是热闹，但是长大之后看动画看的是自己。全员成年其实并不代表一路坦途，学业竞争、就业压力、生活成本同样会让他们陷入迷茫，而成年也不是瞬间就变得坚无可摧、无坚不摧。而小的时候动画片在告诉我们英雄会赢、坏人会输、故事总会有结局，但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工作做完了你还有下一项任务，有些努力没有结果，有些关系没有结局，生活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很辛苦就主动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真正让人动容的或许不是信的本身，而是被人惦记的感觉，是小时候的自己终于被现在的自己重新看见。之前老师有人问说，当零零后成为社会中间，社会会变得更好吗？我觉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因为多项调查显示，这代人的人文素养与规则意识明显高于父辈的同龄时期，他们带来的改变已经开始显现。规则上他们更习惯按程序办事而不是依赖人群，沟通上他们更习惯就事论事而不是情绪宣泄，参与上他们也更愿意为公共利益发声而不是事不关己。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岗位上已经出现了零零后，越来越多的岗位也需要零零后。那些动画片里的主角们啊，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躲进森林，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存，用力生活，前路漫漫，压力常在。童年的那些动画传递的善良勇敢已经变成了底气，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时光不老，热爱不散，山林长青，岁岁年年。我们也愿所有的零零后啊，小大人们都能够收下这份温柔的成年礼，既能够勇敢地奔赴生活，也可以啊去坦然接纳自己的疲惫，既能够独当一面，也能够永远心怀童真，不负时光，不负陪伴，不负曾经天真的自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阳豆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9，135853865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之前给大家推荐到的都是粉色皮革，今天黑皮革气垫终于来了，官网14克正装，平时价格695，今天赶上礼遇季，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价格只要299，两个到手更划算，是399啊，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一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呢，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随便拍几下就能匀开，特别的服帖，那些让人心烦的痘印毛孔都能够被遮盖得干干净净啊，肤色一下子就被提亮，暗沉感一扫。

0: 而空，画出来的妆感也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一层，清透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持妆力也非常能打，从早上出门忙到下班，妆面始终都是透亮完整的，不斑驳不暗沉，稳得像刚刚上好妆一样，而且它还自带防晒力，涂上它就像给你的皮肤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够隔离灰尘里面的脏空气，小小一个，主要是塞在包里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掏出来去补妆，状态掉了也能让你立马满血复活。在圣罗兰专柜或官网上，14克正装的黑皮革气垫价格是695，今天真的是超值福利啊！同样14克正装，单个价格299，直接下单两个价格399，它会自己变价的啊，两个399，有两个经典的色号可以选择 B10 象牙白，比较适合肤色偏白冷白皮女生， B20 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啊， B10 B20 两个色号供您去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1: Come on，
0: 林依晨，你

8:24，活力热搜榜，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昨天商务部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

由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国务院公布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26年9月20号起正式施行，新政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取消租房提取收入比例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缴纳物业费提取渠道，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简化办事流程，推动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互认，同时完善信用监管，严厉打击骗提骗贷行为。业内分析表示，此次调整推动公积金从侧重购房向保障多元居住需求转变，政策红利落地有待各地配套细则持续跟进。近日，河南一女子花6000多订机票，下错单不到1小时想退票，结果却要被扣掉5700元，引发争议。此前东航天价退票费事件后，东航宣布调整国内客票退改规则，将所有舱位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的时间由30天之前改为14天之前。那截至目前，似乎还没有其他航司进行跟进。其实，机票退改争议需要解决的问题核心更在于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技术门槛并不高的小小改变，让购票信息透明清晰，就能够大幅改善消费者的购票体验，把规则晒在阳光下，消除信息壁垒，化解机票消费的信任难题。如今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的说法，让一些驾驶员误认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了，因此被误导。那么酒后短距离的挪车，或者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法律人士表示，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是驶出停车区这样的情况，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规定，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醉酒驾驶的情况，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来进行处理的。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会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所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该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郭靖为黎安，又是艳阳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7: 张艺兴的新专辑《斗战胜佛之讨厌情歌》跳出了常规的抒情套路，用轻快潮流的编曲反差诠释出失恋的心境，轻快节奏与伤感歌词形成了对冲，极具巧思。他松弛的唱腔也带着几分故作洒脱的别扭，嘴上是抗拒情歌，实则处处藏着

放不下的过往。整首歌以矛盾情绪为核心，直白地撕开了分手之后那种口是心非的模样。电子旋律冲淡悲情，却让心底的遗憾更加戳人。独特的反差叙事打造出区别于传统苦情歌的全新表达，鲜活又有记忆点。张艺兴的新歌《讨厌》。

每次到了这个点儿，哎，又该到了唱歌的环节了。然后有朋友就会问说，今天咱们唱一首什么主题的歌呢？你说，朋友，你说，你说，你说说咱们今天要唱什么歌？今天咱们的音乐大玩家来一个比较抽象的题目吧，咱们就你说好不好？咱们直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你说的歌。但是呢，我可能感觉今天歌曲的数量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啊，所以大家就是先到先得，先来唱起来。在各位的中华小曲库当中，那些用你说开头的歌都有哪些呢？来，期待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也可以私信 Jason 大声唱起来，微信好友 VIP52919。 那些用你说开头的歌，或是歌词当中带有你说的歌，期待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刘宇宁，你说爱情啊。

刘宇宁，你说爱情啊，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你说或者是用你说啊开头的歌曲，哎，你会想到哪一首啊？确实好像这个今天的歌曲这个数量可能不是特别多，而且会有一些重复的，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题目你说开头的，马上啊有三位朋友发来的是唱的是一首歌我们一会儿陆续来听一下朋友们的好声音啊。

0: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1: 哎，你看，这是两位朋友唱的是一样的歌啊。
2: 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
1: 哎，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很火。用
2: 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
1: 哎，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朋友们提到了歌词当中你说或者用你说开头的歌，来，我们来赶紧听一下啊，这都是后面都是一样的歌曲啊。
0: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嗯，这是我们的新朋友，ID 叫做骏啊，骏马的骏啊。第二位，
0: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1: 这个会更加的低沉一些，对吧？然后它的节奏是稍稍的，就是那种比较抒情一些。来，第三位，
0: 你说你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1: 吱吱变奏。
0: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0: 是灰尘。
1: 来，加入了一点自己的小炫技。来，第四位。
2: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ID 叫做蒋康，这个呢，他的表演的版本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深情的，比较走心的那种感觉啊。莫失莫忘，你好。
3: 真的是我，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一起来听到这首歌《陈淑桦梦醒时分》。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

8:54，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要卖到695，今天价格299，两个到手399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一款黑皮革气垫作为 YSL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气垫清透水光感不一样，它主打的是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持久。粉质呢是那种细腻轻薄的，上脸一拍即匀，遮瑕在线，但是呢又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外壳是自带 YSL 标志性的 V 纹皮革设计，黑色菱格亚纹搭。

0: 配上立体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像是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今天一共有两个颜色， B10 象牙白啊，清透不假白，比较适合冷白皮女生， B20 透亮白，更加贴合亚洲肤色啊，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今天一共是有两个颜色，单独的价格，一个价格是299，两个到手399。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你说或者是用你说开头的歌。
1: 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好像是这么唱。
0: 哎，没错啊，听你说，刚刚我们听过的郁可唯和林凡的版本啊，欣慰你好。

0: 相见恨晚。
1: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2: 你说陪我到某月某月某天，却把我丢在某日某夜某街，错的并不是你，而是全世界。
0: 这首歌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徐良的演唱会已经跳了好久了，是吧？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听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稍后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宿迁阴转小雨，25到32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八月的风褪去了七月的燥热，多了几分温柔与从容。Solar 风的季节，

季节，2018年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上万网友都上传自己演绎的版本，其中以双胞胎二人乐队 Solar 演唱的版本最为知名，把轻松俏皮写进日常。来听阿四这首《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阿四把那种暗恋的心情唱得太到位了，明明很喜欢，却因为害怕失去，只能假装不在乎，把感情埋在心底。一句简单的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背后是多少个夜晚的辗转反侧和默默流泪。919 Hit FM， 徐明浩，咖喱 Star Crossing Night。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梦然，少年，生而为人，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逆境中成长，在磨难中坚持，在前行的道路上始终如一，带着热忱，为了生活奋力向前。汪峰，为了让生活继续。

强而有力的生命体验，通过音符与文字诠释，汪峰的歌仿佛有一种像生命的呐喊情感，听歌的我们不由得跟着哼唱，活出自我姿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尚雯婕，连卡佛小姐。

0: 会奋不顾身。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

二乐队洗刷刷。虽然这首歌的内容与大扫除无关，但是相信很多人提起扫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洗刷刷。虽然流露出一种玩闹的情绪，但它的背后传达着花儿乐队的祝福，幸福就是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一个真实

旋律一响，谁能忍住不心动？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青春与甜蜜深度绑定，一边是纯真炽热的爱恋，一边是味蕾的奇妙享受。你知道这是哪一款雪糕的广告歌吗？心动不必藏于心底，心中喜欢就勇敢表达。好妹妹，心中喜欢就说爱。

0: 919 Hit FM。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锤娜丽莎，我太笨。总有人在爱情当中扮演着傻傻的一方，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自己的身上，卑微的挽留和解释，对另一方的爱变得盲目，即使知道结果，也要让自己不相信那些事实，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吴青峰、陈丽、空舞。

不必强求所有心事都有回应，不必执着所有期待都能圆满，学会腾空，接纳空寂，方能遇见海阔天空。我是晶晶，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林宥嘉《美妙生活》，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

0: 贝丝棉、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三天两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丝棉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两瓶送四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穿越岁月长河，重回旧日时光，聆听张惠妹恋曲1990。

还是当年的恋曲九零，人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张惠妹用温柔嗓音和轻快的节奏治愈所有岁月里的遗憾，天涯路远，各自漂泊，有幸曾相逢，此生亦无憾。行过万千风景，总有些瞬间值得我们静静停住。张信哲，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生命中空出来的时间，你会拿来做什么呢？也许寂寞是最经常的选择。张信哲以一种主观却又抽离的感觉，唱着这样后现代般的句子，看似拼贴的文字，却产生一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打破世俗定义，活出独属于自己的斑斓。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用音乐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最近天气闷热，皮肤容易出汗出油，早上化好的妆容出门两小时就斑驳脱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都没什么精神。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入手，今天给大家带来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平时售价695元，现在赶上礼遇季，大牌美妆限时特惠，单支只要299元，囤两支更划算，组合装只要399元，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元。这款气垫主打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持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匀，遮瑕在线却不厚重，外壳自带 YSL 标志性的 V 纹皮革设计，拿在手里像一只迷你高定手包，补妆都自带仪式感。我们准备了 B10 象牙白和 B20 透亮白两个热门色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南方凯，离别开出花，标题带有离别二字，但是旋律并不伤感，更像是一首在出发时振奋人心的告别，展现更多的是对未知的渴望和深厚家乡的暖意。离别会生长出温柔的花，往后的日子里只剩满心的想念。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你还在想念过去那个他吗？看着他幸福，你是否也会幸福呢？这首歌老萧唱出了那种无奈的祝福，但又有一种你快乐就是我快乐的感觉，对于逝去的爱情献上了最深的祝福。周星星，足够。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宿迁阴转小雨，25到32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蝴蝶。这首歌是胡彦斌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梁祝》的故事创作而成。化蝶的种种传说让人沉迷，再加上优美的旋律，用心倾听就会慢慢地沉浸其中，感受化蝶的美和流传千年的无奈。人生路上所有美好，一切都还来得及。有请贾玲。

个世界上没有来不及的事情，要相信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现在你只需要勇敢地去爱自己。城市在音乐中苏醒，在旋律中沉淀，在音符里共鸣。周杰伦《告白气球》。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薛凯琪《天之外》。整首歌用平静徐缓的旋律展开我是谁的生命追问，从醒来探出头看看，到把每片自己找回来，像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有时候不必急着定义自己，在天之外地之内，允许所有碎片慢慢拼回完整。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天唱出了歌坛史无前例的友情大合作，歌词述说着年轻人对感情的语法与主张。除了孙燕姿清亮的嗓音之外，阿信与詹雯婷的友情和声也为这首歌增添不少有趣热闹的气味。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韩庚撑伞》，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城市的喧嚣与音乐的宁静在电波里完美的和解。开场曲，郭靖，心墙。
9: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温柔的嗓音和简洁的旋律搭建起一道情感的防线，郭靖的演绎真挚动人，让人感受到心灵的触动与共鸣。城市很大，音乐很近，在每一个音符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金志文，远走高飞。

0: 就走一回。
1: 轻快的公路摇滚裹着温柔力量，似乎在温柔劝慰着我们，不必困在方寸楼宇的是非里。若心中仍有未完成的梦，便迎着风大胆奔赴。千山万水会包容所有疲惫，迎风向前的路上没有遗憾与后悔，这便是独属于成年人最温柔的远走高飞。继续聆听袁娅维靠近。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激动难以

王天歌心安理得。我们总以为只要包容他的粗心，体谅他的敷衍，就能留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可爱情里最残忍的真相，从来都是单方面的迁就换不来双向的奔赴。一个人的执着撑不起两个人的未来。与过往和解，坦然接纳最真实的那个自己。林俊杰就是我。

这首歌作为林俊杰第一张专辑的金曲，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如今再次听来依旧满是青春与勇敢。音符似精灵，在时尚之弦上跳跃，徐佳莹身骑白马，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由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王力宏《花田错》，世间所有花田过错，从来都不是意外，而是心甘情愿沉沦。明知没有结局，依旧一往情深。多情本就是一场无解的温柔过错。生活可以忙碌疲惫，但心态要简单快乐。卓文萱读心术。

轻快旋律裹着淡淡忧伤，温柔声线藏着满心拉扯，甜而不腻，伤而不悲，越听越入心。他将暗恋里的忐忑和倔强，温柔与失落唱得细腻入微，一字一句皆是最真实的少女心事。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李宗盛，山丘。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别叫我达芬奇，小鬼王林凯的原创作品完全拿捏了青春爱恋的甜蜜氛围感，轻快的编曲搭配他独有的俏皮唱腔，每一句都带着元气的甜度，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心动的雀跃，挣脱标签与定义，活成独一份的模样。李宇春、木兰、

在李宇春的诠释下，木兰除了那份豪气云天，还能让人感受到随心所欲、我自悠然的侠义与热血。时光流转，多少故事在人海之间不停流转。陈奕迅，爱情转移。我是逍遥，12

0: 万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0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0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听一首歌，品一座城，岁月在音符里温柔了时光。陶喆，爱很简单。

真爱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看你付出多少。爱情不是一张嘴，而是一辈子。但是当故事走到终点，该放弃就放弃。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面对爱情消逝的时候，一定会有撕心的痛，但仍然试着体谅理解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主题。所以黄丽玲的声音由收而放渐渐浓烈，宣泄释放了积压在心底的眼泪。夏天的风吹走了城市的喧嚣，留下了满目温柔。张艺兴，我不好。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怀。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想留着你的气味。

H3R3 张欣，先说谎的人。先说谎的人看似赢了体面，实则输了真心，输了爱情，最后只剩满身伤疤和无尽愧疚。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杨宗纬，洋葱。

唱的是洋葱，其实表达的是感情观。很多洋葱性格的人都容易被误解，继而被敬而远之。而杨宗纬不善言辞的状态正好贴合了洋葱的特质，他的深情也恰似洋葱的味道，在无奈暗恋中带着希冀又充满苦涩的味道，让人忍不住鼻酸流泪。音乐超能力张惠妹联名带姓。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年少有为，李荣浩用最简单直白的词句把爱情里最让人揪心的情感细节描写得如此走心，每个倔强男人都曾有过的曾经，也让那些被爱过的人们感到虐心。跟着节奏感受肆意洒脱的快乐，蔡依林 Pleasure。

真正的自由始于对自我感受的绝对尊重，不必因世俗的眼光而压抑内心的渴望。当你勇敢地定义自己的愉悦，便会发现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就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音乐超能力，王一博，无名。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薛凯琪《天之外》。整首歌用平静徐缓的旋律展开我是谁的生命追问，从醒来探出头看看到把每片自己找回来，像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有时候不必急着定义自己，在天之外地之内，允许所有碎片慢慢拼回完整。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

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田园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这是唱给慢热之人的歌。那些先开口又先离开的人，配不上你小心翼翼捧出的真心。慢一点没关系，等一等也无妨，总会有人愿意穿过热闹，耐着性子陪你走，陪你从拘谨的相处走到自然的依偎。他懂你慢热背后的真诚，也珍惜你藏在细节里的爱意。周杰伦，浪漫手机。

这首歌以手机短信为媒介传递恋爱的讯号，恋爱中的人会特别期待对方短信回复。这首歌可以说是当年恋人之间的真实写照，用歌声留住那个年代人们最真实又生动的情感，或许这就是周杰伦的歌永远也听不腻的原因之一吧。音乐超能力，最后一首歌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制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7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午后的时光慢慢铺开，欢迎来到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放下手头的忙碌，就让旋律陪着我们度过这段松弛的午间时刻。金莎，不可思议。

有些心动总来得猝不及防，爱没有任何逻辑，也无法解释，它就像一场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都交给这首歌慢慢诉说。毛不易，抑郁。

这首歌创作于毛不易医学院实习的那段困顿岁月，无数细碎委屈，无处消解的情绪积压心底，只能化作深夜似梦非梦的喃喃自语，所以取名《抑郁》。愿我们历经烟火，依旧保有内心的柔软。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激动难以忘怀。

利比小城夏天，甜甜的唱腔，明快的曲风，歌词中没有一句去刻意描写夏天，字里行间营造的却全是盛夏浓厚的恋爱氛围。风裹着夏日的余温吹过来，和过去好好告别。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唱这首歌就像一个受伤的女孩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她的声音里有难过，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坚强。即使爱情离开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相信未来会更好。简单纯粹的爱意都揉进节奏当中，送给此刻正在收听的你。方大同 Love Song。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0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0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李玟《刀马旦》。这首中西方风格融会贯通的 R&B 歌曲出自周杰伦、冯文山之手，中国古老戏曲带来的神秘美感与当代生活画面相互切换，将听者带入一个似梦似幻的奇想世界。世间有一份温柔的守候，总有人在原地静静等着奔赴归途的你。韦礼安，《有人在等我》。

世界再大，路途再远，总有一声呼唤能穿透所有喧嚣，直抵心底。他不问你累不累，不说生活难不难，只是轻轻唤你，催你踏上归途。每当想起那份温柔的守候，脚步就会不自觉加快，思念也在前行中一寸寸变得更浓更真更滚烫。此刻来听歌吧，张碧晨《年轮》。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安。
1: 心意说出的永远大多廉价，酝酿许久的心意才足够真诚。越是深爱，越是胆怯，所有欲言又止都是认认真真的喜欢。温柔的旋律慢开，把简单纯粹的美好爱意送给电波另一端正在听歌的你。梁静茹，亲亲，我是雨晴，14点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午后的电波继续为你响起，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暂时放下手头琐碎，就让一首首歌陪伴我们享受一段轻松惬意的听歌时光。小雅轩，准备好了没有？

萧亚轩一开口，轻快的节奏扑面而来，把午后的沉闷一扫而空。愿电波这一段的音乐可以抚慰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你。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这首歌就像是一份温暖的祝福，让我们在面对离别时能够勇敢地放手，让对方去追寻更好的人生。那些遇见、离别与蜕变都被写进歌词里面，在旋律之中回望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杨丞琳《年轮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皮卡丘多多，我和你。这首歌就像一颗甜甜的糖，融化在心底，带来满满的温暖与欢喜。陪伴的意义大概就是有人陪你走过岁岁年年，有人陪你共享点滴温暖，不离不弃，岁岁心安。多少意难平藏在悠悠曲调当中，严艺丹，三寸天堂。

阎一丹写下这首歌，一半是写《步步惊心》里的若曦，一半是写他自己。我们这一生很多缘分从一开始就隐隐预知了结局，接纳世事无常，不求余生相守，只求此生曾经相逢。接下来的歌像一封安静的独白，在喧嚣的日子里留给我们一份向内安放情绪的角落。王俊凯，树独。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7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

海龟先生，男孩别哭，轻快又充满力量的摇滚旋律送给每一个正在迷茫的我们。生活难免会有失落困顿，不必沉溺情绪，鼓起勇气和自己好好和解，勇敢继续往前走。愿我们都拥有对抗偏见的勇气，守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烈与坦荡。王静文，玫瑰少年。

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我们可以用爱与勇气为自己撑起一片晴空。总有一些藏在心底的感慨，说不出口就写进歌里。这是写给无数普通人的旋律，致敬每一个默默努力、认真生活、用力发光的平凡人。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依旧大首播，今日推荐薛凯琪《天之外》。整首歌用平静徐缓的旋律展开我是谁的生命追问，从醒来探出头看看到把每片自己找回来，像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有时候不必急着定义自己，在天之外地之内，允许所有碎片慢慢拼回完整。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

0: 陈雪凝《绿色》。这首歌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你听出那个人他到底爱不爱你。感情中，尤其很多女孩子要拎得清什么是爱，什么是哄骗，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然最后被伤害最深的肯定是自己。走过漫漫人生路，有相遇也会有别离，回望来时旅途，愿我们始终可以做到无怨无悔。张学友，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

世事不停流转，周遭一切都在悄然改变，最难能可贵的是历经世事浮沉之后，内心依旧保存最初的自己，依旧守住心底那份纯粹。梁咏琪，还是那个你。我是雨晴，结束今天两小时听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0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0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怂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假料没有我都得散。
11: 向量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果癌。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5: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7: 各位小宝，听我们节目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15: 嗯，
17: 交强险一定要买。
15: 哎，对对呀、啊，这道理。哎，有车子，
17: 你不然有这个小宝，他那个自己修车花了好几千，他好交强险不是10000块钱以内都可以走交强险吗？
15: 他是车损险，
17: 车损哦哦，
15: 他哎，交强险是一定要买的。
17: 是啊，
15: 所以你说嘿，又学到了吧？还跟着叭叭给人家说呢，
17: 叭叭拐叭。给人上课呢，
15: 车损险。
17: 哎，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三堂堂主说电子老表，是的，那是电子老表。
15: 对啊，
17: 那个什么，刚才我们直播间哈，就是来了一个叫三亿妇女的梦，又来了个

0: 主义少女的梦，怎么弄呢？
1: 都跟你说来了呗。
0: 懂梦男
1: 这些女的都在天天没怪忙嘞，
0: 太狂了也啊，这名起的给自己。
1: 人家番茄，你跟马铃薯说了，车损险是自己修车用的
0: 啊，自己修车用。
1: 交强险你不买，你没法上路。
0: 哎，还有刚才柠檬说，哎，我的那个自行车要买怎么？
1: 你买个人身保险吧。
0: 是的。
1: 哎，你管吧，你这玩意儿。
0: 买个人身保险，怕你说话出去那个太
1: 也揍。
0: 对，太弄了，让人揍你。
1: 哎，谁讨厌他是谁在？
0: 哎，我的太阳说，我的电动车要买吗？电动车其实油的好像也可以买。
1: 你那个叫电摩。
0: 哎，达到电摩的时候，你也应该要买。
1: 你要这。正儿八经的那个符合国标的那个电瓶车现在好像是你可以不买。
0: 哎，这个 PM 说，俺朋友的轮椅要买吗？
1: 买，但凡能出门的你都给
0: 你
1: 买齐活的。
0: 给你买，因为你说话不喜欢人家可能揍你，知道吧？
1: 他抡起那个轮椅轮子就往你脸上这蹭。
0: 哎，可能扫脸就唬你。
1: 你碰有的轮椅，到时候还不知道谁坐上面呢。
0: 大菠萝说，对，你的那个车挂黄牌的就得买，就电动车的就算电摩的，就挂黄牌就得买。欢迎大阿福，欢迎小智哥来到直播间啊。来，小宝们，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件事儿，就是你迷上了之后发现，哎，好有意思啊！
1: 这之前怎么没发现有这么有趣的事儿呢？
0: 是啊，
1: 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给我们说说哈。
0: 嗯，
1: 在咱的群里有人说了
0: 啊，
1: 给大怪接表情包。
0: 不是这，
1: 我真的
0: 这个宝，我真的服了，我真服了，就你会看直播是吧？
1: 对啊，不止他会看吗？但是喜欢接表情包的，目前这个
0: 我甚至都怕他拿出去把我们拿出去盈利，你知道吗？
1: 你要是做成表情包的集合，你拿出去卖去。
0: 他怎么接的？他是录屏，
1: 哎，
0: 录屏回去之后、
1: 啊、
0: 他就挑好玩的接。
1: 你好吓人啊！
0: 但然后你知道，就是这种不是最可恶的，最可恶的是他跑到你的视频下面
1: 给你评论
0: 发。
1: 然后茉莉没说别人，没说别人，宝贝儿。
0: 更可恶的是什么？就是他用表情包，就是配上文字，就是表达他心情的，还比较准确。
1: 对对对，是最早的这样大拐的表情包呢，是在我们台庆的时候
0: 啊。
1: 大拐当时是初五、
0: 啊、
1: 哎，就是
0: 初舞台，
1: 拐的初舞台，对，上去就是那时候大家。就录屏，也不是录屏，那时候没直播、
0: 哎、
1: 我们就是给下边再给他录像。
0: 哎，
1: 你说就出来了这些表情包。
0: 7605说有，这在抖音看大拐。
1: 哎，
0: 还有龙宇也说，那就是听开心客栈、
1: 啊、
0: 我第一次耍到就觉得还挺无聊。
1: 怎么个回事呢？
0: 这两人胡说八道，后来越看越有意思。
1: 那一期可能我们正儿八经了。没有胡说八道，
0: 是
1: 这样吗？
0: 是、啊、
1: 所以让你觉得无聊了。
0: 哎，所以各位小宝啊，你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里面来，
1: 嗯，
0: 你先掰谎走
1: 啊，
0: 你掰谎走，
1: 你都蹲一下，
0: 你只要不走，你一定有所收获。
1: 就我们正经的时候不太多，
0: 对、你一定会收获一拳头。
1: 哎，这个云急坏了
0: 啊！
1: 咨询一下，我咨询，哎，我咨询，赶紧我咨询一下
0: 你，
1: 我
0: 都没敢回答，你是问正经事吧？我那个、
1: 他说你说话，问你个事儿，你说话呀！
0: 爱过节了，
1: 啊、二胎呢？
0: 爱过节了也生了，那个还得再生一个人。
1: 但是他都急坏了，你说问题
0: 呀、
1: 啊？
0: 你说呀，我都急死了，真的。
1: 一般没有看到问题的，我们都装作没看见哈，
0: 啊、
1: 你都不知道你会问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这个于志基说，我也急死了，你倒是问呢。
1: 哎，你看冷雨夜说了嘛，
0: 啊，
1: 说那个时候啊，开心客栈还没有多久，你俩还是挺矜持。就你怎么说，现在我们越来越放飞自我了呗？啊，那个脸皮越来越厚了呗？
0: 这个云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正经的问题哈，你说我什么？你是说月经期间一天加几片生姜片？我没有月经羞耻，首先我也鼓励。很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不要有月经羞耻。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哦、
0: 加几片生姜片，如果你确实有痛经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去找大白去调理。
1: 各个人有各个人的情况，
0: 各个人有各个情况。对。你如果是一个那个姐妹
1: 啊，
0: 你如果是个姐妹，你一定要去调理。
1: 就现在正在经历这个
0: 生姜并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
1: 那 网上都说什么生姜红糖水，
0: 那是，但是呢，你
1: 那各个人又有各个人的情况，
0: 个人的问题，对、啊，所以说呢，咱不月经羞耻，不是什么流红期间啊，什么什么的，你不舒服了就去就歇着，然后看看大白，
1: 实在不行你打同事，
0: 调理调理，对，哎，
1: 他最好的方式就打同事一顿，
0: 你这突然问我加几片、哎，我的情况。首先我不依赖什么，我不靠他来那个对不对、哎，楼米也说我有点月经不调，我三十多了没来，
1: 嗨、哎，你那一定调调，
0: 咱男的不来，
1: 不是你让他调啊，万一调来了呢啊，他那么他那么想来他就调一下不就行了、哎，
0: 老庄古玄铺是不是，我调理调理同事、哎、
1: 是同事给你晒脸，同事给你就是口出狂言的时候，你调理他一顿就好了、啊，哎，你的心情也能舒展一些。
0: 哎呀，这个什么大菠萝说他来大姨夫、哎，
1: 真有、啊、真有的。
0: 是男的就有几天那个心情，
1: 就心情莫名的烦躁。
0: 哎，你打他几顿就好了吗？
1: 就你就有时候就跟大管说，大管我这两天莫名烦躁，你来来来
0: 来，
1: 我给你调调，
0: 我给你调调。
1: 哎，我们有这事也找大管，
0: 人也三十年，
1: 哎，专门调。啊
0: 茉莉说我也有一点，我总有那么到下午挠的话，你是春不想上班，
1: 你是天天，你这是一点了吗？
0: 你是春不想上班，你别这那你、哎、
1: 老张古卷不说，哎，这是小孩给你规律、
0: 嗯、大
1: 哎，对，
0: 量大规律
1: 经常性心里不舒服
0: 谢谢105点赞，欢迎平平安啊，欢迎0747啊，小宝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哪件事是眯上了之后突然发现很有意思。
1: 哎，贝贝说
0: 嗯，
1: 不跟任何人走得太近，
0: 不跟任何人走得太近，
1: 包括但不限于
0: 嗯，
1: 你的父母，
0: 嗯，
1: 你的配偶，
0: 对象，
1: 你的朋友，不行，走得太近是种灾难，你要享受孤独，你知道吧？哎，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被觉得尊重，就是一定要适当的独身，不跟别人走太近。
0: 我不跟别人走近，就好像别人也不靠近我。
1: 嗯、哎，巧了，
0: 人缘。
1: 人家说了，哎，他终于知道有边界感了。你是活半辈子了，他终于知道人跟人之间的边界感了。
0: 我爱吃油说，抠脚皮呀、啊？
1: 这什么、啊？
0: 抠脚皮上瘾的
1: 你是玩意儿的，你多少带点恶心了。
0: 柠檬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头很晕起不来，是不是也是个问题？你那是懒，
1: 也有可能是睡懵了。
0: 你那是懒，你47分挂科你也不在你起啥起，你躺着吧，你跟那个你跟那个宫里的娘娘似的，你躺着吧
1: 弱不禁风
0: 啊！你起什么起？你挂科挂吧、
1: 哎！一定是前一天晚上挑灯夜读了、
0: 哎、啊！挑灯刷手机，
1: 哎、
0: 他读、
1: 哎、呀
0: 读什么读？
1: 读了，这读了，什么电子小红书啊，什么抖音啊，一刷刷一晚上，想学点知识来着，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一定是这样，5点才睡，6点就起，你不晕谁晕？
0: 躺吧！
1: 哎，你得好好歇着，娘娘。
0: 你这搁宫里，娘娘你都
1: 哎，
0: 你都不定一年见皇上一面，
1: 皇上都不知道还有你这号人。人呐、
0: 啊，
1: 刚进宫的时候，哎，心里哎，自哎，静下来。
0: 皇上两年见你一面，问你可曾读过书？
1: 绝对，绝门夜读到凌晨5点，皇上。茉莉又说
0: 啊，
1: 吃手指盖算不算？
0: 你那缺卫
1: 生的，
0: 你那缺微量元素的，转您看去。
1: 咱同事有爱吃手指盖的。
0: 是吧？
1: 就那个是那个手指盖，肯定是就乱七八糟的。
0: 那谈的是全伪装元素了。
1: 哎，我说他还有闺女嘞，就阿达嘛。
0: 啊，
1: 我说你就这样给你闺女做示范了，你俩闺女不喜欢这口。
0: 啊，
1: 哎，你就庆幸吧。
0: 我有一段时间儿喜欢吃逼格炸。
1: 哎，咸咸的。
0: 咸咸的。
1: 我知道。这个其实是可能就是孩子的好奇心作祟，他得试试，
0: 不是他爱吃，
1: 爱吃，就仅限于他自己的。
0: 嗯，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我反正不能，那我亲儿子，儿子
1: 爱吃嘛，
0: 那爱也不行，我也不能给喂他，你这话说的。多缺，我们家多缺粮食，我有孩子大玩意儿。
1: 看到家里人在那抠了，哎，
0: 那什么？你恶不恶心你？
1: 这也是缺啥是吧？
0: 啊，缺。冷夜说，就是开心客栈就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1: 啊，
0: 你俩就是清纯的，像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
1: 不可能，哎，这点不可能啊！
0: 我打石头10年偷来，我进胎我都不到。
1: 石 十年之前都没有装成那样，
0: 十年都不那样装，你这夸过活了啊！
1: 哎，说现在是纯属社会老油，
0: 哎，这是表扬，你说
1: 游刃有余，
0: 这是纯表扬的。
1: 他觉得。

0: 在夸我们是大学生，觉得在夸我们嘞。
1: 我感觉我们都不得意那样的。
0: 你大学生的呆滞的眼神就出来，
1: 我们不接受那样的表演。这个于时基说打算出去玩，孩子说为啥现在的景区都要收门票？为啥古代都没有收门票收费的？
0: 他怎么知道？
1: 他对啊。
0: 他怎么知道？孩子从古代穿越来的。你现在做的一件事都，哎呀，都在他的手里，都手拿把枪，都知道，都看你跟个小丑似的。哎，
1: 就有一些自然风光的景区哈，就是祖国是我的母亲，
0: 对，
1: 去我妈家。
0: 你知道我最大的体验？
1: 谁让他们允许收我钱？
0: 回娘家那叫回娘家。哎呀，
1: 还有那个小宝说，
0: 冷眼说，那些爱啃手指甲的哈。啃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灰抠干净，不然压疼。
1: 你不要上教程了就
0: 嗨、有时候我割压疼的就、
1: 你切一点的去吧，你别搁这上教程了。
0: 啥玩意儿，人家
1: 话我们的足趾都断不掉了，你还搁那给人上教程，你这
0: 不是好习惯。
1: 那多可恶，你这是真是。
0: 不是个好习惯。
1: 你也躺着去吧，你搁那。
0: 你也矜持一点。你学学我们，我们都多矜持啊！当时
1: 三生首饰说，我刚开始最烦钓鱼，
0: 来，
1: 我最爱钓鱼了啊！自从接触了路亚，做梦都想钓鱼，天南海北的钓，
0: 你后悔了吧？是吧？现在
1: 路亚最烧钱了，
0: 现在后悔了，现在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我享受。我享受那种空军的感觉。哎，
1: 欢迎文艺兵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说这节目频率是多少？哎，不重要，你看直播。
0: 徐州音乐广播 FM 91.9，啊，在徐州的可以调到91.9就可以收到
1: 了。主要是不知道您是那个本地还是外地的朋友，
0: 所以在徐州的可以调一下试试啊。
1: 柠檬说就没有人爱上暗卷和彩儿吗？你个死处，你搁家里不挣钱，你还挂科，你还出去暗卷和彩儿。
0: 一分钱不挣，你整天出去消费去，你享受。
1: 往外花，你这是真是，你花一个花两个的，你搁那。
0: 大学补课就是补考要交钱吗？
1: 要。
0: 你往你还得再多花一份。哎，你说你脑花你考过了，你还不用花这份钱了。
1: 哎，也努力要。你说三胖哥他们确实你
0: 谁呀？
1: 张文。
0: 三胖哥不是路亚。
1: 我说一五零，你是个可，你可能挑了事儿。你可能挑了事儿了。人说路亚又。
0: 你等一下。
1: 那三胖哥要还要蛐蛐吗？还要蛐蛐吗？那叫来来啊！
0: 等会儿，他想必是某位故人，
1: 颇有故人之。
0: 他怎么知道三胖哥爱钓鱼这回事？
1: 滋，
0: 你让我们来调查一下。进段广告啊！
1: 来宝啊，抖音超开心客栈正在直播。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0: 怎么了呢？怎么了呢？
1: 不是，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哈，真的是这个各聊各的，乱成一锅粥了。
10: 等会儿哈，各位，等我们念完，你抓紧时间，趁我们念广告的时间。
1: 我真服了，就是趁有人趁乱再捣乱的。
1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你别说那个乱吧，还有人舔乱。这个我们刚才在那个广告期间就说了一下关。

0: 星座的问题，炸锅了，出了事儿了、
1: 哎，
0: 这么多天蝎座啊！
1: 你好，我是烂鱼，我这不是，我是臭鱼。你好，臭鱼烂虾。
0: 那我们老二是螃蟹。
1: 你老二就是烂虾。
0: 啊！
1: 死螃蟹是巨蟹。啊我也是你们的水系宝贝、
0: 哎、然后说哪个星座最好，说双鱼座白羊座，结果那么多天铁王老子来了必须是天蝎座、哎哎、然后、这个谁石溪哥说七月的柳星还是狮子座，谁问你了、啊、谁问你了，
1: 七月份的前尾巴是尾巴、啊，
0: 还有那个本地推说，哎，我倒没上那九九九，我倒你雨摸吗？你
1: 哎，本地推，要不说咱弟俩的一个是那条鱼，
0: 你搁那趁乱，哎、你搁那趁乱，还有退钱、退广告费又怎么了？退广告费，
1: 乐怡健康家，我就不说你家干什么的，啊、你想在我们这儿嫖广告啊？门都没有。
0: 大菠萝说好吃的扎嘴，你吃什么了又？
1: 臭鱼烂虾。
0: 能不能统一聊一块儿？你真的
1: 来统一话题。
0: 哎，哥今儿来。
1: 哎，今天我们有话题，就怕你们各聊各的
0: 啊。
1: 今天我们开心扭蛋就要跟各位说的是什么呢？希望你们聊的是什么呢？是有没有哪件事你迷上了之后发现，哎，有意思哈？
0: 哎，
1: 怎么早没发现这么好玩的事儿呢？
0: 是啊，真的这太可爱了。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不理你，我不理你。你看又来了，这个娱乐乐音还双子座这个好，
1: 好，你好，
0: 好宝，
1: 哎，你好，他也好，他好，他都好，
0: 好乐意，哎，
1: 再见也是陌生人也好，点赞，苦苦点赞。
0: 末路契约说，一开始看那卖货，然后看上瘾了，最后呢，我刚上瘾，那毕业了。
1: 哎，我跟你说过那个事儿吗？有一次我在拐角吃烤肉
0: 啊，
1: 旁边一对小情侣在那看我，
0: 嗯。
1: 你是那个广电卖货的吧？那时候已经不干好久了，
0: 你
1: 知道吗？
0: 你不说广电卖货的时候，你是那个广电主持人吗？海哥心里还觉着，
1: 哎，我还哎是是的，你是那个广电卖货的吧、
0: 哎。然后他得这么着，哎，您好，对、
1: 哎、
0: 我就
1: 是
0: 那个广电主持人，
1: 哎、
0: 是我。
1: 哎，你广电是广卖货的？
0: 不是了，
1: 你可认错人了哈。哎，冷爷说。哎，撑着、
0: 哎，
1: 撑着，万一人要找你一退货，怎么弄？
0: 爱而不得，爱而不得，爱而不得的人落下了遗憾。你是不是失于世纪的小号？你们
1: 这么文绉绉的
0: 说那个，我喜欢女人特别的，什么叫特别的女人？
1: 女人特别的女人，
0: 你喜欢特别的女人，
1: 温柔似水，善解人意
0: 啊。
1: 这个
0: 也不算特别呀、啊。什么叫喜欢特别的女人？
1: 喜欢女人特别的，就是女人要有女人样。
0: 那你
1: 是
0: 特别
1: 是，
0: 女人有男人样特别。
1: 哦 ，special
0: 喜欢有男人样的
1: 女人。
0: 这捋不对了啊！
1: 独一无二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的、
0: 你小子真的
1: 你玩的够花，
0: 吃好饭。冷永业说就一年不洗澡很特别，
1: 你爱上了
0: 啊，
1: 你还爱上了上厕所不冲
0: 啊，
1: 是这种感觉吧、
0: 谢谢猪队友的关注，好猪好宝。鸡蛋建材说大家都喜欢调侃开心客栈主持人，这个是越来越上瘾。哎，
1: 也就是大拐脾气好，告诉你，哎，他所有的暴怒啊都是装出来的。
0: 不讲，
1: 哎，他
0: 以前吃小孩，现在
1: 现在小孩都长大了。把你们一个个都下油锅，
0: 是是
1: 你在这都调侃我们。
0: 哎呀，看一下大家的留言。ZAL 说，哎，我发现哈、我那个喜欢上掀桌子，掀桌子之后真的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我发现真的大家的脾气都好了很多。
1: 你掀桌子？啊，有人给你提，
0: 就他掀桌子、
1: 有人给你提意见，你把桌子掀了。
0: 哎，真的就是不给办，是不是？
1: 你掀桌子。
0: 哦，有问题啊！
1: 掀桌子，
0: 又签字，这
1: 掀、
0: 这个不能过是吧？
1: 掀，
0: 有是不就是一点都不能过？是
1: 直接掀，
0: 那就都不要过了。
1: 从第一个问题时候 就先
0: 你得看情况，你这个只得、
1: 不能不行啊，
0: 这个2299直接拉，你
1: 还干什么？
0: 不行，
1: 你把他脑盖掀了，
0: 你这个不行、啊，
1: 掀桌子啊、哎！
0: 这个你得看，有的人他是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工作职责权限去难为你，显、
1: 就这事儿，他就故意的，就明显感觉他就故意的，
0: 或者是他可以提供一点点的这个办法，
1: 便利
0: 小关窍来帮你通过，
1: 哎，他就不帮
0: 啊，咱这规则允许之下哈。他就折腾你，先，
1: 哎，你饱饱的，你凶他脸上去
0: 干什么？干什么？哎、对不对？
1: 又带入了，
0: 都是为了工作，干什么？
1: 又想起了自己的来时路了，
0: 对不对？你这大家就是你帮帮我，我帮帮你，你好我也好，干什么呢？
1: 一杯热红茶说，甜妹真励志。豆包上介绍49岁离异带三娃还挣奶粉钱，
0: 谁给他喂的？
1: 哪来的？
0: 谁又给豆包喂的乱七糟的玩意儿？真是
1: 49岁离异带三娃还要挣奶粉钱，
0: 我多能生，我49还生，
1: 老当益壮啊！
0: 你别让我看出来那个插出来是谁给豆宝又喂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到时候我连那个人和豆宝的豆馅子我都给掏出来，
1: 掏出来给他下油锅炸了，
0: 我都给掏出来保豆宝了，又保又保成个豆宝，我让豆宝吃豆宝了，
1: 乱说一气。
0: 朱队友说啊，沈提笛子真好，49
1: 还行，是不是？
0: 刚说过是妖艳，你搁那还讲。
1: 这个时候真的能用“老当益壮”这个词来形容一下吗？你还是那个啊！
0: 刘明说豆包说你人气很高，哦，这个是真的。
1: 靠什么？靠49岁离异带三娃还挣奶粉钱吗？啊，靠这一点把自己的人气拱起来了。
0: 你那个谁搜的？你发到我们群里来好不好？我们、那个、
1: 你截个图，
0: 你截个图。我们那个群是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微差的 FM 开心客栈全拼。
1: 然后对于朱队友说，三个双胞胎都是男孩，那是六个。
0: 这个乐意说啊，生一我，谁说都得一起生、啊？
1: 那挨个轮着来，三胎一子双胞胎也受不了啊！
0: 哎，这个米斯德少说，哎，豆宝都是胡扯的哈、嗯。如果你去电台的官网，你会发现，是一样的介绍。
1: 主持人照片贴出来，49岁离异带三娃，自己挣奶粉钱。
0: 谁会就是谁允许主持人说啊？这词主持人49岁离异三回带三娃，
1: 让你介绍自己的工作，不是你的生活。没有人关心，其他人说我们关心，
0: 你这什么
1: 你？我们还蛮关心的。
0: 什么你这？这还有，不准给那个豆包给我瞎喂粮食。
1: 乱喂东西，豆包你也甄别一下好不好？
0: 你也分辨，对不对？
1: 哎、真真假假的，你不能什么都信。
0: 就是啊，气死人了。
1: 三群看看，冷月说三群看看。
0: 等一下，我进广告看看群哈、啊。哎

0: 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49岁这位女士，你说
9: 人生活到49岁，今天遭受了最大的打击，
8: 终于认清了自己。
9: 好，来朋友们，我真的服了。我给你们说一下，就真的他就是什么打击。我先说广告，
8: 先说，对，先说广告。
9: 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8: 哎，你装的真像哈，就听着声音年轻。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我再说一遍哈，你别让我擦出来，谁给豆包下位信息好不好？
8: 等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9: 啊。
8: 这上面呢有人搜了徐州铁妹王拐拐的人设与背景，
9: 嗯，
8: 解释是实际49岁，离异，独自抚养3个孩子，属于现实生活十分励志的中年女性。
9: 你
8: 你还有呢，外表看着年轻，哎，看着年轻，自称徐州第一铁妹儿，巨大反差感，外表甜，一开口就是地道粗犷的徐州方言，一边独自扛着家庭压力，一边做短视频创业，靠自己打拼养活3个孩子。很多粉丝被他乐观坚韧的人生经历打动。
9: 徐星可助啊。我就说为这条信息的人真的是奇心可诛啊。俺对象看到那我死了。
8: 离异，人家就说你离异了吗？
9: 离异我独自养三娃，
8: 哎，
9: 做短视频创业。我还被他们还被我打动，我的天，他们
8: 对被你的人设感动到了，有感动，有感动。坚韧，不屈不挠，不被生活所压垮的独立自强的女性，中年女性。
9: 他们的笑声好大啊。
8: 你的人设立住。
9: 笑死了，
8: 独自带三娃。所以说这个豆包你为什么能搜出这样的豆包啊？ 就跟别人搜的不太一样。
9: 我得怎么样才能扭转一下？
8: 你多喂点大东西。真的，人家说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9: 我真的我的拳头没有地方出，你知道吧？这是别人搜的，我还没有办法和他对话。要是这是我搜的，我说你，
8: 你这样、啊，你问他要他的豆包号
9: 啊，
8: 你登录他的豆包号、啊、
9: 是不是？那他你是怎么搜的？你是怎么搜的？哎、能搜
8: 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9: 对，你告诉我。
8: 哎，
9: 很正常，别担心是吧？好，你那个索罗四十九利益带这么
8: 你等会
9: 啊。
8: 我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了。
9: 嗯，
8: 是有人搜我，搜我很早进入徐州广电，开心客栈节目已播出很多年，同时做过民生维权节目，属于成熟资深主持人，大概80后，40岁上下。
9: 你也没好，
8: 你看，哎，你等会儿，
9: 那个降压的药片片你们谁有？
8: 哎，我带了。一会儿下楼，爷会下楼分你一点。
9: 真的 ，CEO 那个
8: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
9: CEO 降压药片片给我干两片，真是。
8: 啊，这位朋友大表哥问了，说徐州有啥好吃的美食推荐吗？明天去，明天
9: 你找一个老旧又破的小区，在那边烟街
8: 附近
9: 了，烟街
8: 就附近，就往小区里钻。
9: 哎，
8: 你看到饭点哪个店人多，你就去吧。
9: 哎，于是就说，哎，两个资深，哎，
8: 说对了，哎，是。开心客栈拢共拢到现在一年多一点儿。哎，开心客栈多年，哎呀，
9: 来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从今天往后不允许给豆包下喂。
8: 龙宇也说了，没事儿，大家帮，我以前做那节目就叫大家帮，大家帮海哥多喂点黑料。
9: 你说他真假参半，你知道吗？
8: 你这玩意儿，他有的说的是对的。
9: 你知道更气的是什么？就是豆包，如果你发现他骗你，说你让他胡扯八道，哈哈哈，被你发现了，
8: 这是逗你的，把你的豆馅再掏出来。
9: 于是就说，估计豆包昨天过节
8: 喝
9: 假
8: 酒了。估计豆包昨天没过节，自己在家喝假酒了，喝多了，借酒消愁。气死个人，你这玩意儿！
9: 气死了，真的。
8: 你不要再找豆包聊这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跟我们聊天吧，好不好？聊聊我们的话题。
9: 来，那个这几个说挑起这个事儿的人，你过来讨论。
8: 是谁？你站出来聊我们的话题吧。你这聊点正儿八正能量的，好不好？
9: 一杯红茶说：“哦，是真假参半。”49是真的，离异带三娃是假的，是吗？

0: 就这些人设里面让你选，必须选哪个？独立自强女性嘛。
1: 醉卧天涯说，我刚问豆包了
0: 啊，
1: 豆包说甜妹的代表语言是再啰里吧嗦就拿裸猫虎泥给你摆晕龙糊涂。
0: 哎是是是、
1: 哎、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个于是说刚问豆包，豆包说蠢蠢人都是和拐学的、那不那不那不那。
0: 有没有可能你问的这些问题他都学会了，然后你的回答他又接受了，他觉得是真的、
1: 这个、
0: 他就统计到大数据里边。
1: 这个豆包怪不了我，他基因带坏。
0: 坏到根儿里了，
1: 他自己基因就带着坏、
0: 这叫什么太带的太带的坏。
1: 我发现了他真是太带的坏，就是认为他这种假的这种骚老事的他全吃、
0: 他就跟那个爱吃八卦爱听八卦的人一样、好的不听，就爱听那些闲撇子乱七八糟的。
1: 哎，谢谢青山木寒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看到真人了，是的，活的，你看啊，
0: 别再问豆包了，好不好？
1: 给我们加关注，
0: 这样吧
1: 了啊。
0: 其实这个咱也该反思一下。
1: 我为什么要反思？
0: 你听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你又暴躁。
1: 你说，
0: 独立的人设吗？
1: 独立坚强的单身、
0: 女人，
1: 单身母亲，49岁单身母亲。
0: 你人设你立住了。有些问题哈，就你问我们，你们别老问豆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老问他，他就不。
1: 不是，他是这样，他问咱呢，咱也不说实话。
0: 对呀、那至少是咱愿意说的嘛，对不对？你问我，你先问我们，
1: 是
0: 看我们能不能把你哄开心了。
1: 对
0: 啊，你从我们这儿找到一个答案。
1: 哎，
0: 当事人都说了，你还能不信吗？
1: 是
0: 不是啊？你不要信别人的，问当事人。
1: 对对，
0: 好吧。
1: 问我们啊，我们在这给你解释，官方解答、
0: 官方解答，好不好？
1: 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0: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代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向阳而生说，大拐你的表咋不显坏？哦，显示显示显示、
4: 哎、你又应激你干什么？
5: 我真的我气晕了
4: 不就49岁吗？
5: 表怎么能显坏？
4: 早晚都有那一天了，你怕什么、哎、然后这个感觉自己是个继父、哎、然后说这是领导来了吗？突然那么正经。
5: 哪个？没有没有，
4: 刚才念广告、
5: 甲方爸爸的广子啊，就真的是每个人的豆包都不一样，但是就别让我找到源头，找到源头我都连他的豆馅子都给掏出来，
4: 看看到底是谁喂你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回头自己喂一点好东西给他，让他综合一下。就是其他人解释都是错的，只有我知道真的。
5: 他倒是得吃啊，他倒是
4: 硬吃啊，硬塞。你不吃，你给我掌嘴。
5: 来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4: 我是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思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思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

0: 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两瓶送四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7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终于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2: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坚守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的开场，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张惠妹他们，简单的歌词传递一心去爱无心去猜的恋爱哲学，轻柔的唱腔诠释了这种令人羡慕却模仿不来的纯真爱恋。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篇章，王鹤野的声音厚实有力，张韶涵的声音清亮通透，两人一刚一柔，正好唱出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受过悲伤，历经磨难，依旧可以在泥泞之中开出花朵。

王若琳慵懒沙哑的嗓音把这首歌唱得轻松自在，把爱情比作迷宫，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这种不确定反而让人期待，不用急着找答案，享受这个过程就好。毛不易，入海。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假青羊肉团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0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0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想一想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在徐州真的是发掘了不少有意思的新店。那在户部山呢，我找到了一家新开的小店，叫其实，食是美食的食。店铺呢是有上下两层，整体是简约的木质调风格，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虽然有两层，但其实空间不是太大，桌数不多，就比较适合你约个三两好友啊，慢慢的吃吃饭，聊聊天。

这家店呢，主打的是云贵川风味的融合菜，但是呢，也不完全被菜系束缚，也有很多的创意的菜式。我觉得这家店必点的一定是梅江教头炒饭，辣乎乎的口感，米粒呢是颗颗分明的，教头带来独特的新香的味道，一口下去层次特别的丰富。还有菠萝炖牛肋条，这个牛肉呢软烂入味儿，菠萝呢是清爽酸甜两个搭配起来特别好啊，吃着也不会觉得有肉的腻感。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呢就很有南洋风情，虾肉 Q 弹紧实，醇厚的奶香裹挟着一丝微辣，哎，调味儿特别的棒。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创意菜式，比如说酸奶黄瓜茄子，非常新奇的搭配，哎，口感也很奇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葱香巴斯克，它这个呢是咸香口，上面真的是撒上了葱花，旁边呢还给你配了辣椒面，咸甜交织，很有记忆点。那整场饭的收尾呢，肯定是要来上一个花生冰浆的，细腻绵密的冰浆，上面放了一个香草冰淇淋，花生香气浓郁，而且特别的顺滑，哎，作为一个收尾，再完美不过了。不过呢，这里的菜呢，它走的是精致路线，分量说实话是偏小的，所以性价比可能没有说非常非常的高。但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家常菜，就想去尝一尝啊，很有新意的、很有创意的菜品，那可以去这家店试一试。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你们觉得口味如何？那徐州最近你还发现了什么宝藏新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直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0: 九一九大首播。
1: 薛凯琪全新单曲《天之外》上线，整首歌用平静的旋律展开我是谁的生命追问。有时不用着急定义自己，在天之外允许所有的碎片慢慢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雪梨说，抚顺路呢有一家我的私藏小店叫银杏小馆。他说呢，店面不大，只有几张桌子，但是氛围很安静，主打的也是创意融合菜。每次必点的是跳跳糖芥末虾球，虾肉呢是 Q 弹饱满，搭配跳跳糖的口感新奇又好吃。还有柠檬香茅鸡翅呢，外面是金黄酥脆的，裹着香茅的清香，解腻不厚重啊。还有像下饭醋炒蛋、糖醋小白等等经典的家常菜也做得很棒。这家店我一直没有吃过，但是也听说好久了，最近有时间一定要去尝一尝，也是有一点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还有圆圆说，在中书街前段时间新开了一个店叫龟野 Bistro， 他说刚去吃过，热乎乎的，反馈一下牛肉恰巴塔三明治很好吃，口感清新，布拉塔沙拉搭配新鲜的水果，摆盘很好看，而且料汁很好吃。还有蒜香蛤蜊意面很出彩，蒜香浓郁，蛤蜊鲜甜，面条筋道。他说菜品不多，但是精致走心，不过店里就几张桌子，店主就是主厨，最好是提前预约，避免跑空。哦，这家店之前我也刷到过，就是它的那个布拉塔三明治搭配了新鲜的很多的水果，有莓果还有桃子，看上去确实很诱人。看到我们群里有朋友问之前咱们分享过的那个餐厅，应该是在前天分享的，他说这家店好不好吃， Kissmeet 奇遇。我们群里的大王金回复说还不错，他很喜欢吃这个甜醋炸鸡堡。还有小张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他喜欢吃奶皮子羊肉堡。要是想吃汉堡的话，去这家店绝对是可以吃到爽。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徐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

0: 品，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嗨，各位下午好，这里是逍遥陪伴你度过晚高峰，音乐咚咚锵，我们准时开播了啊。周四本来就不上不下的，疲惫感本来就藏不住，再加上这个阴雨的天气啊， emo 的情绪也是直接上线了。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逍遥陪伴大家唠嗑解压，聊一聊路况啊，吐槽一下天气，说一说我们打工人的小心情，堵路不堵心，我们轻松赶路。开工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好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兄弟姊妹们啊，各位老少爷们儿们，大家晚上好，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晚高峰下班路啊。咱就说今天这个雨啊，下的也是太懂打工人了啊，从中午开始啊就淅淅沥沥的一直在下啊，断断续续的，是不是啊？天一直也是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啊，路面也是湿哒哒滑溜溜的，本来就不上不下的周四吧，这个上班路上也是直接迎来了双重暴击啊，这个雨天加上堵车啊，双重 buff 也是点满了啊。不过咱们说实话啊，这个雨从中午就赖着不走啊，白天上班的时候就下个不停啊，窗外也是灰蒙蒙一片，人在工位上那都感觉提不起精神啊，心里隐隐担心，完了这下下班指定要遭罪了啊。果不其然，朋友们，你看到了晚高峰这个时候啊，有的路段这个车流已经开始扎堆了啊，这个雨水打在车窗上，视线也比较模糊，大家可能开车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也不敢再提速了啊，这个路面湿滑也不敢加塞，车子只能是一步一挪，哎，堵得那叫一个进退两难呐。我想可能再过一会儿啊，这个喇叭声是吧，雨声啊，车流声混在一块儿啊，别人下班呢是奔赴家里的热菜热饭啊，咱们打工人呢是在雨雾当中啊，沉浸式堵车渡劫啊。说实话，这个周四本来就是咱们打工人的尴尬的一个节点啊，离周末还差一天半啊，你说累了好几天了是吧，身体早就已经发出疲惫的信号了，再加上这个阴雨天气，着实会让人感到情绪很低落，哎，再加上路上可能会堵得动弹不得，那心里那点烦躁啊直接也被雨水放大了啊。不过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学会这个苦中作乐啊，这点小困难那都不算啥哈。那听着窗外的雨声啊，咱们可以短暂逃离一下白天职场的内耗啊，什么内卷啊，雨是慢慢下的，路也是慢慢疏通的啊，湿滑的路面终究会干爽起来的，那眼前的拥堵也只是暂时的啊。阴雨天气确实容易 emo 啊，可是我们成年人的底气，哪怕天气不给力，路况不给力，我们也得好好的过日子啊，慢一点开，朋友们安全第一啊，咱们平安到家，哎，洗个热水澡是吧，吃上那么一口热乎饭，一天的疲惫和糟心事儿都全部被冲散了啊，周四都扛过来了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周末就在眼前。好了，这一会儿路面上的这个车流量怎么样，路况情况怎么样，也欢迎你来。

随时给我们来提供啊，哪条路段拥堵啊，哪条路段畅通，都欢迎我们所有的路况播报员啊，及时的分享一手，我们告诉更多的车友啊，让他们及时避坑啊。好了，这是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啊，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可下边了，又闷又热，下雨也不凉快。
1: 哎呀妈呀，下雨也不凉快，你说这可咋整着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分享的下班心情，说这个下雨了感觉还是挺闷的啊。不过说实话啊，真的是刚下过雨的天气啊，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温度没降多少，是不是啊？反倒把热气儿啊闷在地上散不掉了啊，这个路上呼吸也都是热烘烘的。你看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洗了个澡呢啊。啊，就是这感觉到这空气当中就很闷啊，闷的胸口都感觉到有点压抑的感觉啊。所以说呢，咱们下班回到家啊，朋友们可以洗上那么一个热水澡啊，把这个黏腻的热气儿给它冲掉，哎，往空调房里那么一摊，是吧？上班的疲惫啊，外面的闷热啊，才算彻底隔开啊，啥也不用想，咱们安安稳稳的，是不是啊？啊，哪怕喝点凉的，也都可以缓一缓啊。我也看到遇见啊也来分享，说到逍遥你好，昨天值班了啊，今天终于可以下班了。
2: 哎呦我的妈
1: 啊，你看这应该是今天下了个早班，是不是啊？他昨天我看了一下聊天记录啊，应该是在18:15左右才下班的啊。这一会儿你看看，这节目一开始就来打卡了啊，那说明就是昨天熬完值班的苦，今天咱们直接解锁这个早下班的快乐，是不是啊？那属于苦尽甘来啊，朋友啊，赶紧逃啊，赶紧撤离咱们工位啊！外面的空气再闷热啊，也拦不住你放飞的脚步啊！赶紧回家吧，朋友们，咱们好好歇一歇啊，别老搁外面待着啊！然后也看到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是复兴北路一路畅通啊，这一会儿还挺丝滑的啊，你看这个下班的运气咱们也是直接拉满啊，车窗打开之后也会感到这个比较舒服啊，他说啊，不用闷在密闭车厢吹空调啊，听着歌听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这种通畅的下班路真的是我们一天当中最治愈的这么一个时刻啊，很难得啊，复兴北路目前一路畅通，也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啊。

0: 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过日子啊，可能都会图一个省事和利索啊，洗完衣服之后啊，我们往洗衣机那么一丢啊，哗啦一转，干净省事，谁也不当回事啊。很多家庭都是什么大人的衣服、小孩的衣服啊、贴身内衣啊、袜子，一股脑全怼进去啊，混洗，主打一个什么呢？大锅烩啊，大杂烩啊，省事的不能再省事了、啊。但是咱们必须说一个家庭卫生的大坑啊，那真不是危言耸听啊，朋友们，是我最近刷到的一条真实新闻，看完之后咱说实话真的有点后背发凉。
1: 哎呦我的妈
0: 啊，就说到了新闻当中啊，有一个爸爸平时有脚气啊，自己也没当回事啊，换下的臭袜子呢随手那么一扔，直接扔进了洗衣机里啊，这个全家老小的衣服、孩子的贴身衣物一锅就乱洗了，搁那儿啊。结果好家伙，那省事是真省事啊，真菌直接炸锅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这个全屋扩散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家里八岁那个小孩啊，直接中招了啊！前胸后背长出了一块块那个脏脏的斑块啊，起皮起屑，去医院那么一查，发现是什么真菌感染了花斑癣。
1: 哎呦我的妈！
0: 好家伙，医生直接说大实话了，说这种毛病啊，自愈概率非常低，如果你拖久了，还有可能满身都是。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个我都感觉一身鸡皮疙瘩啊，还有可能传染家人。所以说，给大家伙唠句实在的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脚气。

0: 就是那个脚痒痒吗？是吧？能有多大事儿啊？啊，大错特错！
1: 哎呦我的妈！
0: 哎，脾气啊，脚气哈、啊，它不是单纯的臭，它真的是活的真菌啊，朋友们！你以为洗衣服啊是在洗衣服呢？但是在真菌眼里，这个洗衣机它其实是恒温的培养皿啊，潮湿啊、封闭啊、温热，再加上袜子的真菌，你再混合全家人贴身衣物一块转啊，好家伙，那等于是给全家啊做了一遍这个真菌大派送啊！啊，咱很多的徐州老爷们儿啊，生活习惯真的是有一点邋遢，是不是、啊？袜子攒一堆啊，随手往桶里一扔，衣服袜子也不分家，感觉呢都是自己家里人啊，嫌弃啥呀，是不是？其实给大家纠正一下，亲近归亲近，但真菌他可不认亲戚啊！啊，不管你是爹的还是爹，你不管你是爹还是娃啊，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是不是？沾上就扎根啊！啊，贴身衣物啊，被褥啊。这个小娃娃的皮肤是很嫩的，最容易传染了啊！而且很多家长可能还纳闷了，哎，我们家小孩可爱干净了呀，我挺爱干净的呀，每天都洗澡啊，那怎么还身上老起小疙瘩，还起皮啊，还长什么脏斑呢？其实啊，朋友们，大概率都是衣物混洗交叉感染搞出来的，尤其是咱们家里很多老人啊，宝妈啊，宝爸呀，咱们记住一句大白话啊，省事儿不能省健康啊，偷懒不能偷卫生啊，洗衣机能干的是洗掉灰尘，洗掉汗渍啊，它洗不掉的是什么呢？顽固真菌，脚气的菌群啊。而且就针对这个新闻啊，这个医生也专门提醒了，说给咱们老百姓们啊翻一个大白话啊，第一，袜子绝对不能混洗啊，有脚气啊脚汗重的，那袜子必须得手搓啊，单独的洗一洗啊，别图什么事儿一锅烩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大人小孩的衣服呢必须还是得分开洗啊，孩子皮肤多嫩了，是不是？他指定是扛不住大人身上那种菌群。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贴身的衣物，内裤袜子坚决不要和外套裤子混在一块儿，不要觉得是小题大做。你看咱刚才说这个新闻，那不就活生生的例子吗？是不是爸爸图省事一锅炖了啊，最后孩子遭罪了啊，全家都看病，省钱啊，费钱吧，你费力吧啊，还挺心疼的，是吧？纯纯是得不偿失。所以说提醒大家伙啊，咱们过日子啊，干净不是看着干净啊，咱得真的爱干净啊。就是说这个洗衣机看着很干净啊，里面胶圈啊、夹层啊、积水可能都是一些藏污纳垢的死角，所以大家伙啊，咱们都长点心吧啊，朋友们。

0: 我听听这是谁说的什么啊？这是我们董事花给我转过来的啊。
1: 那个下半年嘛，高价点啊，北京车流量就大。
0: 嗯。
1: 这都是正常量行驶，它总有几个偏两灯的。
0: 哎呦呵。
1: 正常量行驶，它总有几个偏两灯的。
0: 嗯。
1: 总有几个双轮带的。
0: 哦。
1: 哎，它弯多快？
0: 它弯多快说的啊？这个语音是怎么回事？断断续续。哦，弯多快？你看看，好家伙哈、啊！咱说的，这位听友分享的就是一个咱们路上的这个，俗话说的就是这个圣人蛋，哎，肉八鲜啊。说实在的啊，下班晚高峰，这个车流量本身就很大，大家都得按规矩稳稳当当往前开啊，总有那么几个圣人蛋啊，他跟赶场子似的啊，来回左右窜的那是啊，一脚油门窜得飞快，也不知道咱是说是奔赴什么大事儿行啊，大家都在正常通行，就他搁那儿来回穿插变道，你在后边吧，你也不敢开，你也不敢超，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会拐弯哈、啊，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变道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啊，这种人是最讨厌的啊。所以咱们就是说，开车在路上啊，还真的是，不要拿安全去赌啊。就是说不要抢那一点时间，是不是？咱真犯不上啊，平平安安的到家，那比啥都强啊，哎。

那么下班路上这个高架顶上车挤车啊，这个大家伙都得按照规矩慢慢开啊，咱个别老伙计们，咱还是说你后面又没有狼撵你，是不是？你说你着急啥？嗯，平平安安到家才是硬道理啊。此时此刻路上的这个路况情况怎么样，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市花的各大花粉群，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你私信我来参与互动也是一样的啊。

同时我们也欢迎到我们很多打卡的朋友们啊，因为今天咱们实话回归了啊，也给我发了一大串打卡的朋友们，虽然咱看不到啊，但是不影响大家正常打卡啊，我们的这个仪式感还是要有的，也欢迎所有前来打卡的朋友们，我们下班快乐啊。你看欢迎到一匹小马呀，这个翔啊，康林，老冯啊，长尾巴美瞳兔啊，太阳我是肯圆的，燕先生，金先生啊，等等啊，还有像你看这是牛奶咖啡雨伦啊，金先生啊，燕先生，太阳我是肯圆的，一夕苍白了谁的容颜，严仔，小易，异动的心，火星吃烧烤等等啊，欢迎大家。

0: 绿健 A2 鲜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L-beta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了，朋友们，半点回来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周四下班路。在这儿呢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董事花呀啊总算从新疆千里迢迢的杀回来了啊，这一趟那跑大西北啊，这个新疆哈、啊、路途很遥远，来回也很折腾，你说吃也吃不好啊，睡也跟不上，嘿，在外边那是没少遭罪呀、啊、那真的是风吹日晒赶路奔波，人都熬得有点那个蔫巴了啊。你要再说我呢，我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他是出门潇洒了，但我呢咱就说搁直播间也跟着遭罪呀，一个在外长途渡劫啊，一个在港坚守硬扛，哎，我俩都属于是双向受苦哈、啊、谁也没捞着过两天清闲日子啊。你看董事华这一回来就给我各种图就跟给我分享了一下自己路上的一些经历啊，确实挺劳累的啊，可能就是真的是这个赶路赶的啊。现在呢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人已经是平安到家了，但状态呢还没有缓过来啊，咱先别着急往话筒跟前扎，哎，咱们好好睡上那么几觉，吃点顺口的，对不对，把疲惫的这个身体咱给他缓过来再上节目，哎，咱们也不用催他啊，给他点时间调整回血啊，大家也浅浅的期待一把吧啊，咱们董事花元气满满的复活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热热闹闹的给大家唠嗑啊。然后目前啊咱们董事花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听啊，就是节目的一开始他还给我发来图片呢，配跟他听着呢啊，不知道这会儿还在不在听啊，咱们也可以去给他问候一下啊，看看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最讨厌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吗？
0: 嗯，
1: 站着茅坑不拉屎，在高架上，明明前面没有。

0: 车开个50多、40多这样的人、
1: 嗯、
0: 最讨厌。
1: 嗯，
0: 你想啊，花那么多钱修理高架，就是为了提高效率的，你要被这些孩子给祸害成什么了？
1: 被这些孩子祸害成啥样了？咱说啊。

你说这个高架，说实话，就像他说的这样啊，高架那修出来那就是提高通行效率的，对不对？大家都得跑得快一点，对吧？你这个快车道，你跑低速，你就会导致后面的大车小车都排长龙。哎，这个你后面的想超车也不一定好超车啊。咱们也不是说不能开慢啊，你如果说路况不好，车流大，你慢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是前方空空如也，你还搁那儿龟速行驶啊，你真的是有点浪费高架通行资源啊。咱说你还容易造成后车的扎堆追尾的一些隐患。所以说呢，就是说咱如果走快车道的话，不是让你慢慢悠悠的欣赏风景的啊，你别凭一己之慢哎拖累一整条车流。咱们一块共勉啊，朋友们啊。

0: 好了，朋友们，这个点呢，咱们还是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聊点啥呢？说一下我的感受啊。你看，我以前没上班的时候，对这个工作的幻想是很美好的哈、啊，以为让上班就是实现价值，是吧？提升自我啊，闪闪发光，未来可期。可是真正的踏入职场长大打工之后，我才发现啊，其实成年人的很多道理真的得是你上班之后啊，长大之后才能硬生生的感悟出来的。哎，咱今天和大家唠一点比较真实的、比较扎心的啊、比较清醒的大实话啊。现在网上有一个超级爆火的灵魂拷问，上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很多励志鸡汤告诉我们啊，那是追梦啊，那是成长，那是蜕变，那是逆袭。但是所有打工人长大之后统一真实答案，很朴素，很清醒，又特别真实。上班的最大意义，那就是啊，蹭公司干净的水啊，蹭稳定的空调啊，蹭不断电的网络，蹭免费厕所啊，还有一切的这个便利设施啊。这真不是摆烂，也不是摸鱼啊，是很多成年人他终于开窍了啊。出来打工那不能消耗自己，是不是？那我们得适当的收回成本啊。以前上班呢是玩命干，使劲卷，自我感动，无偿加班。现在上班是该干的咱们认真干，但该喘的我们还得偷偷喘。
1: 哎呦我的妈！
0: 啊，你每天往返于工位啊、厕所啊、茶水间三点一线，支撑我们熬完一天班的，那根本就不是啥梦想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可能就是几口热水啊，几分钟放空啊，短暂逃离工作的小小的治愈的瞬间。而且打工人啊，还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人间真相啊，可以给大家来说说一说啊，那是句句扎心啊，句句属实啊。你比如说不上班，别人会说你这个游手好闲，一事无成啊。你认真上班啊，拼死拼活的，可能就这么一份微薄的窝囊费啊，是不是感觉很真实啊？网上鸡汤啊，那是天天喊啊，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啊。结果早上闹钟一响，现实直接啪啪打脸，乾坤已定，你我皆是牛马啊。长大之后才明白啊，人生的大部分焦虑可能都来自于太相信鸡汤了啊，人生大部分释怀都来自于看清了现实啊。以前我们总想逆袭，总想翻盘，是不是？总想一鸣惊人。但是上班几年之后，我们会发现啊，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普通啊，接纳自己的平凡，不是摆烂，而是人间的顶级清醒。可能很多普通人的一生，他就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翻盘。
1: 哎呦，
0: 啊！所以好好上班，好好挣钱，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啊！咱不内卷啊，不瞎卷，不内耗啊，也善待自己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最稳、最踏实的逆袭。啊，所以我们也走心的说一说啊，打工人不是让你去懒，不是让你去消极，也不是躺平，只是我们要学会工作尽力，生活随心，啊，不自我消耗，也不盲目的感动自我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哪些道理和感悟是你长大后啊、工作后啊、上班之后才懂的，你可以来说一说生活的真相啊，以你的年龄。你最想给大家说的一句生活建议是什么呢？啊，哪些道理是你长大之后啊，这个累之后啊，吃过亏熬过夜才彻底明白的？说一说你悟透的打工人的真实真相，欢迎来吐槽，来分享，来走心留言。这个时候啊，你们可以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当中，或者添加我的这个节目互动用的这个微信号啊，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来私信我留言，都是一样可以参与互动的啊。好了，朋友们啊，这个天气目前还是很炎热的啊，出门的话皮肤流汗还是很多的啊。早上刚化好的妆，可能出门两个小时，哎，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可能就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没精神啊。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买的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那赶上李玉记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的话一个才不到200块啊。圣罗兰呢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这款黑皮革的气垫呢，那是这个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就是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久的感觉也更久啊！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变匀了，遮瑕在线不厚重，持妆一整天都是不暗沉不斑驳啊！还有这个设计的 logo 啊，可高端了啊！就自带仪式感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手里拿着呢，像一个迷你的高定小手包似的啊！补妆都很有感觉啊！两款热门色号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面，适合冷白皮 ,B20 透亮白，适合亚洲肤色，暖黄皮都可以轻松驾驭啊，不管你是冷白皮啊还是暖黄皮啊，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只要299，囤两个的话只要399，你可以拉上你的闺蜜一块拼单啊，咱们就是说平均一个才不到200块呢，可便宜了啊，给大家就是两个色号供你选择，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字要链接，是徐州市的市啊，花是花朵的花，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这两个关键词，我们一块来要。

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问到大家，哪些道理和感悟是你长大后、工作后、上班之后才懂的啊？说一说生活的真相吧啊！以你的年龄啊，最想给大家说的一句生活建议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啊。

0: 上面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上面的意义是穷，越穷越上面，越上面越穷。
1: 哎妈呀，
0: 这就是个闭环。
1: 哎呀呵，
0: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1: 哎呀，我的天哪！啊，这就是个闭环啊，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啊。这话听着像是段子，像绕口令似的啊。但咱说实话，不少打工人听完那得是有点疯狂点头了啊。为啥呢？上班啊，就说你不上班呢，没有收入啊，没办法好好生活，对吧？所以得硬着头皮去上班。可天天啊早出晚归啊，工资到手啊，房租是吧，吃喝各类开销，咱们给大家一圈划走之后，剩下的可能就寥寥无几啊，忙忙碌碌可能钱也没攒下多少啊。当然了，咱也不是全盘否定啊，那上班呢最起码换来一份安稳糊口的收入啊，只是有时候呢这个忙啊是真的忙啊，累还是真的累啊，是吧，钱包的厚度跟不上消耗的精力啊，是吧，也难怪咱们很多朋友们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哎呀，咱们努力一点吧，是不是、啊、多挣钱少遭罪，哎，咱们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啊。

你看这位朋友他叫渣渣啊，他说了这个记住一句话兄弟啊，没钱难倒英雄汉啊，两眼

一睁就是干。这个你那真的是太实在了啊！你看不管什么样的英雄好汉，哎，咱们就是说你兜里没钱那也不好使啊，是吧？生活摆在眼前，那没办法，那两眼一睁那就得干呢，那撸起袖子就得往前冲啊，是不是？哎，确实这也是咱得有这股这个干劲儿啊，也得有这股韧劲儿。哎，咱就是说是这两眼一睁就是干啊，我们也祝愿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啊底气啊，都有这种奋斗的底气啊。然后不是我们不想去拼命干活，是不是？你看这个眼睛一睁，你看所有的开支哪一样少得了钱呢？是不是啊？柴米油盐的，是不是啊？各项开支那全找上门来了。你不能躺平啊，朋友们啊，你只能收拾好心情，对吧？该干活那就得干呢，那该往前冲那就得冲啊，是不是 啊所以说这个老话讲，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就是再有本事的人，你再有能耐的人，再有脾气的人，那你在柴米油盐面前那你也得低头。

看看，这是我们有王就有炸也分享说八个字啊，不说，哎，不看，不想，不听。哎，咱就说这个，就是说我让我想到了这个，那个当时儒家文学当中什么不那个非礼勿视啊，什么非礼勿听啊那种啊，我觉得还挺贴合的。就是首先他这个不说，对吧？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什么烦心人、烦心事儿，咱不去争辩啊，咱闭上眼就不去掺和，哎，放下脑子，我不去琢磨。捂上耳朵啊，咱把耳朵给捂上，咱不听那些什么闲言碎语，我选择性收听啊，我不想听的我就不听，我想听的我再听，不想听的自动屏蔽啊。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啊，朋友们，是不是啊？就是说其实好多烦心事啊，我们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啊，学会过滤，少生气，自己过得舒坦，那才是最重要的啊。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说，我当年刚入社会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遇到的老板和同事啊都特别照顾他，然后呢他也得像也很照顾跟他一样大的其他人，所以没有遇到过什么恶心的事情。他以后呢在工作当中也会把这份温暖给传承下去啊。这条留言读的咱们就是说心里很舒服啊。可能很多年少刚入社会的朋友们啊都遇到过很多这种所谓的职场的暴力，是不是 啊不管是这各种这种糟心事儿吧，是吧，啊各种刁难和欺负啊，这个但是很正常啊。最难的是什么呢，就这位朋友他不只是自己享受了这份善意，而是把它记在心里了，而还打算就是说以后我就这样对待新来的年轻人啊。所以说这份传递啊，我觉得这份善意啊特别特别的珍贵啊。你看别人善待过我啊，我再去善待别人去啊。所以说如果咱们就是说职场上多一点就这位朋友这样的人啊，上班路上那真的是能舒心不少啊，是不是啊，我必须得给这个朋友点个赞啊。好了朋友们啊，咱们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哎，我们邀请朋友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啊，一个很现实很扎心也很真实的一个话题了啊，就是说你在长大工作上班之后你懂得了哪些道理和感悟，可以来说一说生活的真相啊。以你的这个年龄啊，你最想告诉大家的一句生活的建议是什么呢啊，欢迎大家来一块儿说一说啊，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一块儿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啊，我专门从曲库里找出来的，咱就是说，很怀念啊，很经典，一起来听吧啊。

0: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宿州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好了，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兄弟姊妹们啊，老少爷们儿们，晚上好，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周四下班路啊。啊，你看咱们很多干过策划啊，做过运营的啊，甚至和项目打过交道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词儿啊，耳朵里都听出茧子来了啊，叫甲方爸爸啊。我就扪心自问一下啊，为什么我一直很好奇啊，脑子里常年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就在想，为啥大家把这个甲方叫做爸爸呢？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现实生活当中，你对你亲爸啊，能做到这么小心翼翼啊，能做到这么随叫随到吗？啊，你能对你爸爸这么好吗？我觉得可能多半都做不到啊，有时候那还得给老爸顶两句嘴呢啊，说不定还得撑两个手呢、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这个称呼他可能就定位搞错了啊。在我的理解当中，甲方啊，他更像孙子，更像，就不是骂人哈、我说的是家庭关系当中那个孙子，大家品一品啊，只有孙子才会和爷爷提出那么一大堆天马行空的要求，是不是 啊甲方提要求那都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想法特别的虚无缥缈啊，虚无缥缈当中还带有一丝俏皮的天真啊，感觉不对，我觉得你这个还得再改改啊，我要那种五彩斑斓的黑啊，你得大气一点啊，但是不能太张扬。你看看啊，就是说为啥很多时候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遮住这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因为我们内心都在悄悄地自我开导啊，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以为走出办公室咱们就可以彻底逃离职场内卷了吗？朋友们，那你就太天真了啊。我就跟你们说一下我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你看啊，网上有句话说特别扎心，只要一个场所同事的含量超过60%啊，你不管这里原来是干嘛的，他都会直接变身职场。就比如说我们单位的健身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单位健身房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场地还不错，环境还不错，器械还不错啊，我们很多同事都搁那儿锻炼啊。你就拿我有一回啊，我来到我们单位健身房，我想着我中午趁午休时间我过来撸把铁呗，是吧，我挥洒下汗水，对不对，把工作的烦恼全部甩掉。好家伙，你们猜怎么着啊，我一脚踏进健身房，好家伙，那瞬间无缝切换到上班模式啊，有的那大哥啊在跑步机上一边跑步啊一边打电话对接工作，哎，还有旁边亚铃区啊还有人拿着笔记本电脑搁那当场改 PPT。我的妈呀，我当整个人都看懵了，我的天哪，我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健身房这种挥洒荷尔蒙的地方啊，居然会出现笔记本这种脏东西啊。哎，我是挥着杠铃的手，你还有空敲方案吗？哎，本来这是释放压力的场地，硬生生变成了移动办公点啊。所以说你以为换个环境能躲开内卷吗？其实内卷它根本就不受场地限制啊，它会跟着这个同事到处迁移。所以这个你看看，咱们就刚才说的这些啊，甲方的奇葩要求躲不开，同事的卷王 buff 到处生效，哎，那咱们心里还得守住一条底线，工作可以认真，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24小时都活在职场的模式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哪些道理是你长大之后参加工作之后上班之后才慢慢的想明白的才懂得的，我们来说一说啊，属于你的打工人的真相。哎，不管是看清了职场里一些套路也好，还是学会不内耗，还是懂得善待自己，不管是吐槽啊走心的感悟，都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亲身的感受。当然啊，刚刚有位朋友也跟我说了，说今天这个话题那属实有一点那个伤感了啊，属实有点丧了哈、我说了啊，我说这个咱吐槽归吐槽，不是劝大家躺平摆烂，努力依然特别可贵啊，只是我们不要这个时时刻刻自我感动啊，工作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能把它当作我们的全部，所以也期待听到大家一些不管是搞笑的吐槽的积极向上走心的故事，你都可以来分享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直接发私信就可以了。

0: 我看到我们的朋友啊，逗号姑娘也说了，上的不是班，是为我赎身的碎银几两。哎呀妈呀，说实话，上班免不了受点罪啊，受点累啊，受点小委屈啊，谁都有这个 emo 的时候。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这个碎银几两啊，可不就是咱们的这个赎身经费吗？是不是？然后我来听听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一大段语音。
1: 人生就像买房子一样，一辈子打的工都是给别人的，就像买房子是一样的，要什么采光，要什么阳光房，要什么南北通透，通透就是一个牛，就是一个牛马，天不亮就走了，
0: 天不亮就走
1: 了，天黑了才回家
0: 啊，天黑才回家。
1: 要什么阳光，要什么采光，看得见吗？都在打工的路上。
0: 哎呀妈呀，让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买的房子瞬间不香了啊。但你要想一想吧，属实也是啊，你每天上班的时间都在工作，在单位，在路上，你住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晚上的几个小时。你就像我吧，我可能我的活动范围，我房子里啊只有我的餐桌和我的卧室还有我的卫生间啊，大部分空间都是利用不上的。这么一想，那属实有点亏呀。

啊，刚才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点丧的，也是这位朋友啊，他还说了什么，人生何其短，啊，然后这个何必苦苦恋。

0: 《凡人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啊。其实我觉得就刚才那个房子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调侃说那都是白忙活，都是在当牛马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咱也不是说选好房子就没有意义，我们辛苦打拼啊，追求这个房子是吧，向往什么采光啊，通透啊，面积大一点，其实也是对于一种生活美好的念想啊，这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也是为了某一天能够不再早出晚归啊，慢慢悠悠的搁家里待着啊，好好晒晒属于自己的阳光。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先努力奔跑，我们再慢慢的去奔赴理想的生活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我看说的是什么，你看他说的这个就特别的不丧啊，特别的积极的正能量，这是有王就有诈分享的啊。咱说实话，他说了该吃吃该喝喝，凡事不往心里搁啊。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啊，能牵手别并肩，能拥抱别只寒暄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啊，生活别活太疲惫。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妈，他给他坐上诗了哈。啊，这一段小顺口溜啊，那说的真的是很通透啊，是不是？

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咱就是这样的，一辈子不长，对不对？一边努力谋生，一边学会享受当下，烦恼不往心里搁啊，绝不内耗啊。咱就是说这个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事儿直接发疯啊，咱们拒绝精神内耗啊。就是说是松紧结合才是我们最好的活法啊。心里装的很多事儿，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累啊。还有，这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啊，他叫 Frank， Frank 也分享了一大段话，我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啊，他说了啊，高考名言越来越有体会了啊，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啊，不拼搏一生那是白活呀啊，不苦不累高三无畏啊，哎呦我的妈，少年励志名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看看，想当年咱们读高三的时候啊，那教室啊墙上那横幅都那都扯得到处都是的啊，这些口号也是天天往脑子里耳朵里灌啊，那个时候年纪特别小，都觉得那什么那都是学校画的大饼，那都是学校打的鸡血，哎，读书读到头昏脑胀的啊，那也没有在意过这些话。当你走出校园啊，来到社会当中，你才慢慢的读懂里面的现实，对吧？高考那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一分就是可以拉开上千人的一个排名啊，你多拿一分，你的选择就会多一点啊，能够去更好的平台啊，可能人以后的起点就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说干掉千人啊，不是说非得给谁去斗啊，其实是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啊。而且还有什么不苦不累高三无畏是吧，不拼不搏一生白活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当年你吃的苦对不对啊，这种短时间内的拼搏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以后少吃点苦，对不对？当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啊，但确实也是普通人成本最低的一次向上的闯关，对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哪些道理是你长大之后、工作之后、上班之后才懂的啊？说一说生活的真相，我们也来说一说，以你的这个年纪啊，你最想给大家说的一句这个忠告或者是建议是什么呢？都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来私信我，参与节目的互动就可以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瑞卓和佳木，《茶花开了》。

0: 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家人们注意了，还在为追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啊，高清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月10元起可以畅享腾讯啊、优酷啊、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还有 QQ 音乐、喜马拉雅、NBA 等80家的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日均不到4毛钱，花一份的钱，全家畅看一整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老少皆宜。别犹豫了，可以来到徐州移动来办理，可以来到徐州移动来办理啊，让你的休闲时光精彩不停。同时，喜欢户外运动啊，爱追山系潮流的朋友们也注意了，淮海经济区首店萨洛蒙正式入驻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开场限时4折起，叠上啊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
1: 小姚今天的那个什么互动话题是什么？我才忙完才来听，太遗憾了，错过了。
0: 啊，他说太遗憾了，错过那么长时间，不遗憾，不遗憾。啊，我说了，这个早来晚来啊，都是缘分啊。咱就说是，哪怕没跟上，是不是？咱也可以后期补课呀，是不是？等会儿我们提前节目结束了，你也可以就是说是慢慢补个课。啊，咱们这么多平台都是可以回听的，是不是？直播听的是实时的热闹，回听啊适合静下来细细品啊。当下的话题也在继续啊，都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参与。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什么呢？今天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问了大家哪些道理是你长大以后参加工作才慢慢懂得的。我们可以聊一聊一些打工人的真相，不管是学会放下内耗，还是看清职场的现实，亦或是你悟出了哪些生活的小智慧，都可以来说一说。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当然啊，要强调一点，不是劝大家躺平啊、摆烂呢、啊。分内工作，我们该尽责要尽责，只是千万别拿别人的问题来惩罚自己的身体啊！我们期待大家的心里话啊。

0: 这个感触可真大，真的太大了。
1: 嗯，
0: 先说一个吧，就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行，那时候行写同学录。
1: 嗯，
0: 我让我一个数学老师给我写了一个教师寄语。
1: 嗯，
0: 当时他给我写的那的话呢，我就是小嘛，也没有什么印象，也没有什么感悟。
1: 嗯，
0: 但是前段时间我整理以前的旧物的时候，我发现了的这段话
1: 啊，怎么说的？
0: 真的就是发现，哎呦，这个老师讲的太好了。
1: 嗯，
0: 如果说早一点去理解处车，
1: 嗯，
0: 那我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1: 哦，
0: 他给我的寄语是：孩子，学习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
1: 嗯，
0: 该努力了。哎呦，真的，我现在想象都是很热泪盈眶。
1: 哎呀，我的妈呀！说的好走心啊。刚才他说的我感觉和刚才我们那位朋友 Frank 说的有点相似。 Frank 刚才说了这个高考名言越来越有体会了，是吧？他说什么少壮不努力啊，老大徒伤悲啊，还说了什么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呢、啊、什么不拼不搏一生白活，不苦不累高三无畏。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对不对？我觉得和这个 Jimmy 说的也很类似啊。你看很多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听过的话呢，我们可能听完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是不是？哪怕是你有很多留言，你也只是看了就放一边了啊，什么样的感悟都没有。但是你回过头来啊，经过社会的毒打啊，经过社会的捶打和这个摧残之后，好家伙，你再读一下这句话，哎呦，明白了啊，这是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呐。啊，心里在琢磨了，要那时候早点听进去是吗？再下点苦功夫，那可能人生是另外一番模样。想想他都热泪盈眶了啊！所以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耳朵听了，脑子没开窍啊，是不是？你非得就是说在外面混过啊、闯过、吃过苦，再回头看的时候才明白，原来人家真的是为你好啊！所以说，时光不能倒流，遗憾归遗憾，但现在明白了也不算晚。说明你长大了，你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他叫沙漠里的仙人掌啊，他说了，工作中啊，越是认真负责的啊，越是干得多啊，错得多挨骂就多。那当然了，那你不干活那上哪犯错去，是不是？那你不犯错，那想骂你都骂不着啊，是吧？做得多当然就错得多。哎，这你不洗碗的人你怎么可能会打烂碗呢？啊，不洗碗的人永远不会打烂碗。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分享这个上班的真相啊，他说不是工作离不开你，是你离不开工资啊，没有不委屈的工作，只有不够厚脸皮啊。上班就像上厕所，再难受那也得去啊。啊，不合群儿会让你很自由。他说活不少干啊，也绝不多干啊，拿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儿就行了，只要工资按时到账。哎呀妈呀，那这是上过班的，这真的是上过班的啊。就是还有这位朋友啊，说到了这个开会的时候啊，说了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要主人翁意识啊，是不是、啊、要以厂为家呀啊，连续两天早会迟到，你看会怎么说？会说你天天迟到天天迟到啊，你当公司是你家呀啊。

咱就说是这个职场大型双标现场，咱这句话给他总结的灵活活灵活现的，口号喊的震天响，是不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你要以厂为家呀！啊，听得热血沸腾的，号召我们把公司当自己家一样去上心啊，去付出，是不是？结果转头你迟到几天，你再看看，画风直接180度大转弯啊！啊，那你当公司是你家呀？你天天迟到在这儿，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得不感慨一句哈。就是说是这个，哎，上班啊，咱真的是该守的纪律还得守，迟到确实不对，但这个话术的反差感让人耐人寻味啊。情怀可以有，画大饼咱心里拎得清就行了啊。主人翁意识不等于无底线的付出啊，该尽的本分我干好就行了，不要被口号裹挟，一味的透支自己就行了啊，朋友们。好了，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聊到了哪些道理和感悟是你长大之后、参加工作之后、上班之后才慢慢懂的，一起来聊一聊属于打工人的真相吧。啊，不管是放下内耗、看清现实，或者悟出的生活小智慧，亦或是一些走心的感悟、亲身的经历，你都可以来分享。添加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直接发送私信，我们听一听大家的心里话啊。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一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啊，黑皮革的气垫，官网14克正装要695，赶上李玉记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个下来还不到200块啊。然后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B20 透亮白适合亚洲肤色，暖白皮啊、暖黄皮都可以轻松驾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在圣罗兰的官网啊，要695。今天如果是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啊，到手要299，想要更划算，两个一块儿去买，只要399，可以拉上你的闺蜜一块儿拼单，平均两个还不到200块。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字要链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或者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哈喽，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晚上好，逍遥在港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我们来看一下

群组当中的互动留言啊，这是来自我们的群里面的朋友们啊 L2 他分享的是啊，说你好的不一定是好人，说你不好的不一定是坏人啊，还有说啊，不要什么话都跟同事说呀，所有人都希望你好，但所有人都不希望你比他过得好。啊，他说的也很在理啊。有的人嘴上把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啊，背地里不一定怎么样的，是不是啊？啊，有的人说话很难听，句句直戳你的问题，反而有可能是真心想帮助你的人啊。后半句更现实了，他说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你过得好啊，嘴上说，但是心底可能不希望你过得比他还要好。人性就是那么的微妙啊，愿意看见普通人过得不错，但很难接受身边的熟人超越自己。哎，看着平平常常，大家都很和气啊，其实一旦你混好了啊，咱就是说日子过得很耀眼了，那各种各样的声音那都冒出来了啊。还有我们群组当中这位朋友叫吴洪涛，他也分享啊，礼貌热情一问三不知啊，感恩谢谢但是对不起，好的明白但是没办法，好的知道我下次一定，哦哦嗯嗯，您说的都对。哎，这一大长串那可以说是职场万能的敷衍文学大合集啊，好家伙，这套话说听下来态度那叫一个客气，是不是、啊、笑脸都给足了，礼貌也拉满了，情绪价值也给爆了，是不是、啊、但是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问题。哎，态度非常端正，回复特别及时啊，但是实质性的答案解决方案啥都没有，

0: 哎，你看咱如果遇到这种话术的时候，咱们得学会听出这个话外音啊，听出这个弦外之音来，你对吧？礼貌归礼貌，该追问实际结果的我们必须得追问啊。我就是这种性格，因为我以前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曝光记者啊，我就是有一根筋，就是追求事实的真相，你得把话不说明白，对不对？你说不能说的半半拉拉的，不明不白的，你让人挺难受的，是不是？咱们自己如果工作的时候，也尽量别用这套话术来麻烦别人，来搪塞敷衍别人，对不对？能办给个准信儿，你办不到你也把话讲清楚，哎，比一味的客套啊敷衍呢实在的多。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Jimmy 的语音还有一大段，我们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啊？来了。
1: 小时候想长大，长大后想变小。其实说话说回来又想到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你以前都是听歌，从来不听歌词，就听这个调调。是我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调调好听，然后怎么怎么样。就长大之后才去仔细听这个歌词里边，发现要太入心了。
0: 嗯。
1: 就像一句话说得好，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说得好呀。
1: 就像比如说那个后来里边的一句歌词也挺有感触的。
0: 嗯。
1: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哦、真的。
0: 嗯。
1: 就所以说还要包括这个人生方面吧，就要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吧、哦、过好现在。不要想起以前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你就只要让未来做到不后悔。我的现在去做了一些什么后悔的事儿，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行了。
0: 哎呀妈呀，你看说多好啊！你看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后盼着变小，是不是啊？恨不得变回小孩啊。还有听歌这件事儿，他也说到小时候听不懂歌词啊，只管旋律调调，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可能听不懂歌词当中的这种悲欢离合呀，现在在听呢。啊，他就感觉到品透了歌词啊，句句的都很戳心。所以说人生的很多道理啊，都是岁月教给我们的呀，朋友们。所以也不要总是沉溺在过去的遗憾当中啊，纠结啊，搁那反过来覆去在那倒腾啊，就是说纠结。最重要的是什么？珍惜当下啊，及时行乐，珍惜眼前人，对吧？我们把眼前的日子过好过踏实，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对不对？尽量不让自己留遗憾，这就够了呀，朋友们，是不是？

就刚才珍妮说这些话也让我想到，就是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也特别爱较真啊，可能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因为我一直在做一线的新闻记者啊，大家都知道你没有那种很刚的很硬的态度，没有那种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啊，你是不可能面对这形形色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有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儿，心里也反复爱琢磨爱钻牛角尖，但是时间久了我明白了啊，上班的目的是创造价值，而不是给自己找病，哎，给自己找麻烦。你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儿啊，你就别看呗，对不对？你就不要再瞎琢磨了，对不对？你就算琢磨了，你可能也解决不了。所以说，不要自己搁那瞎纳闷儿。哎呀，你说他们为啥呀？怎么会这样呢？哎，大多数人家啊，都是为自己。啊，要是真的是为你好的话，你也能明确的感觉到，也不用你反复猜来猜去啊。那些想不明白的心结，最后都变成结节了。你说上班就上班呗，对不对？闷头干活就行了，你啥也别合计啊。你一边干活一边思考人生，那会过得非常累啊。那到最后只会熬出增生。所以说，有时候包括领导的决策，你觉得不合理，放下判断，直接执行啊。你不要又吵啊又闹啊，白白去浪费气血啊。大家伙儿，咱们一块儿来算一算这笔账。你上班20年，心力透支，衰老到40岁，啊，不算工伤，也不能提前退休，你怎么想怎么不划算啊？所以说这些感悟啊，课本上不会写的，也不会教你啊。家长长辈可能也很少去细说，全都是我们上班之后啊，摔过跟头啊，啊，吃过情绪的苦啊，才慢慢的啊看通透的啊。

还有我们也欢迎到一位新朋友啊，说来打卡了，第一次打卡。哎呀妈，这打卡打得有点晚啊，马上时间马上节目都快结束了啊。不过晚是晚了点啊，但是只要来就不晚啊。虽然时间不早了，我们依然热烈欢迎这位新朋友啊。我们可以唠唠嗑啊，留留言，一块儿来参与我们下班路上的实时互动啊。

他说到是原来是加班了啊。哎呀妈，都这个点了，你说说别人可能都在家吃上热乎饭了啊，咱还是刚刚才坚守岗位啊。其实这个加班的滋味都不好受啊，身体熬着啊，这个灵魂熬着、啊、活还是得照样干，但是我们也得抽空歇一歇，喘喘气啊，辛苦归辛苦，忙完早点撤，早点回家休息一下的啊，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啊。我也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吧，这是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这首歌里呢也满是打工人的心酸啊。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分享大家在群组当中的包括私信我的一些留言啊。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

来，这位朋友说到了，我下班晚，但我上班早啊啊！我钱少，但我活多呀、啊！好家伙，你这该多的不多，赶紧把老板开了啊！然后我们群组当中呢，这是一位朋友叫周先生啊，他也说到了，让老板看到你的能力，而不是苦力。哎，只会埋头闷头干活啊，一味透支时间啊，老板会觉得你这个人，哎呦，这么能吃苦啊，这么好使唤呢、啊，那你就会吃更多的苦啊，吃得苦中苦，就会吃更多的苦啊。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你看看啊，这个要饭的是工资现结，上班的是工资月结。好家伙，你赶紧珍惜现有的工资，就是这工资吧，是吧？珍惜现有的班吧，说不定以后都得付费上班啊。他还和这个要饭的那一块对比，我的天哪，那能和人要饭的比吗？朋友们，上班那是低三下四啊，那要饭的是看天气出工啊，是不是？打工人那是风雨无阻啊，是不是？啊，这个要饭的是工资现结，我们是工资月结啊。要饭的是低声下气，上班是什么？上班是低三下四。这么一看也比不了人要饭的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是我们群组当中的新能源张超，然后工作后自己开始领家过日子，才明白父母当年的不易，突然发现他们开始看说明书要戴老花镜了，开始频繁地问你手机上怎么操作，那种无力的感觉比加班更让人心酸。你看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曾经啊什么都难不倒的父母，现在都得看说明书，都得戴个眼镜了啊。碰上手机的功能，他们会反复地问你这个怎么点啊，那个怎么用。曾经他们是给你遮风挡雨的人，是吧？可慢慢的可能跟不上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东西啊学起来都很吃力，都很费劲啊，这种无力感真的是比加班更疲惫啊，也让人感觉到心里发酸。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可以阻止岁月往前走，只是趁着现在我们可以多一点耐心啊。他们问手机的时候呢，咱别嫌麻烦，对吧？有空就多陪陪他们啊，我们长大了也换我们来做他们的依靠就可以了。

还有朋友们说到，人生是一场盛大的朝花夕拾啊，当你30岁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啊，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意义了啊。他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

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发来私信，他说男同事的油，女同事的茶，领导画的饼，同事甩的锅，自己摸的鱼，朋友发的瓜，客户放的鸽子啊，自己憋的火。好家伙，你看看咱上班根本不用吃饭，对不对？直接都饱了啊。所以说慢慢上久了，你就发现啊，我们工作不需要拼命，只需要适度的清醒啊。很多内耗啊、焦虑啊、委屈，都是我们把工作看得太重了，总想在打工当中找一点价值，找一点认可，找一点人生的意义啊，最后只会一次次的失望。所以真正快乐的打工人早就摸清了职场的生存真相，心态松弛，好好赚钱，好好努力，好好生活啊。

日方长，我们好好珍惜当下啊，好好的善待自己啊，也多珍惜眼前人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祝各位呢一路平安啊，卸下一身的疲惫，回家好好歇息一下，吃一口热乎饭啊。我们明天的晚高峰节目继续再唠了，我们朋友们再会了。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

0: 17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宿州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清扬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

0: 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额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宿州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舒服。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宿州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So I won't let go。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悸动，难以忘怀。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排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忘。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7: 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5: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不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中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

0: 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1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宿迁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商丘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2: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9 徐州。

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开启了星期五的上班路。此时此刻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微信，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邀您进群。已经有了 Jason 微信的朋友可以把您想说的话直接私信给我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收到。先来关注下今天徐州的天气。今天徐州雾转小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9度左右的。今天一早呢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那种比较闷热的状态啊。就像很多朋友所说，这样的天气呢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不开空调吧太闷啊，开了空调吧又有点冷啊。欢迎早起签到的归桃五九，早上好，7:01在南三环打卡报道。欢迎豆包，早上好，在徐沛快速路打卡。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

欢迎小强同学，海阔天空，欢迎笑脸儿。绝望战士苗波、杨森、华哥、月落星辰，欢迎静静，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21号，好像距离孩子们开学的脚步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在调整作息，可能在家中忙着赶作业啊，可能在忙着写日记、写作文。

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啊，一些蒿草类致敏植物的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那花粉所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也即将进入高发阶段。对此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介绍说，严重过敏反应发病正在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也已经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呢，像食物、药物、昆虫叮咬这些诱因引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以及过敏性休克入院病例也在持续增加。那么早期的精准识别是第一关口。根据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临床管理专家的共识，人体接触可疑过敏源之后，出现皮肤黏膜红疹、口唇眼睑肿胀、咽喉发紧、胸闷气喘、头晕发力、恶心腹痛等等这些多系统的症状，都可以被判定为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立即启动急救。那么专家也建议说，如果发生了严重过敏反应的朋友，一定要建立个人应急防治计划，做到三个一。首先呢，是随身备好一份急救药物，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并且确保身边人了解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记牢一套急救处置流程。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的情况，一定要立即使用急救药物，并且拨打120，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最后就是建好一份危险因素记录，去详细记录每一次发作之前接触的食物、药物、环境以及运动情况等等等等，并且为后续的过敏源排查积累线索。如果说你也是对于这个花粉过敏的朋友，其实呢，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到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呢，你随身的啊，带那个口罩，随身多带几个口罩啊。从这个第一阶段，我们先把防护给做好。

0: 欢迎十年情怀和红山啊，欢迎泡鲁达，早上好。
1: 好久没打卡了，我这也快开学了，今天去培个训。
0: 马上要开学了，今天已经出发在培训的路上了啊。确实呢，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呢孩子们啊最近一段时间在家中啊也在忙着收心，或者是忙着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因为根据这个教育厅的通知要求呢，咱们徐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新学期报到时间是2026年的8月31号，9月1号是正式上课的。从今年的这个新学期啊，是从9月1号开始。

0: 然后呢结束日期是到2027年的1月26号。那么现在很多家长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新学期对吧，马上就要到了，那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尽快的适应上学节奏呢？所以这段时间呢可能真的是需要家长一起来跟孩子协作啊，帮孩子收收心，回归日常的状态，然后一起呢回顾一下这个假期生活，像那种倒电影，像那种复盘的方式，好好的分享分享这个假期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引导孩子调整生物钟，对吧？毕竟可能现在这孩子可以在家里面睡个懒觉啊什么的，对吧？但是真正上学的开始又要恢复到早起的阶段了。其实我感觉啊，跟孩子相比，可能最应该调整生物钟的就是各位家长了。然后呢就是检查一下孩子作业的完成情况，做到查漏补缺，然后配合学校开展新学期的准备工作，准备准备开学之前的装备，对吧？马上要开学了，这书皮儿啊，对吧，有的文具啊书包啊，可能要开始购置一些了。然后最后最最重要的也就是制定新学期的目标和计划啊，提前做好准备迎接开学的到来。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出口的话。
0: 另外还有朋友更加关心的就是，目前咱们江苏很多地方都已经宣布了秋假的具体时间，那徐州到底什么时候放假呢？目前呢还没有明确啊，只说了11月，具体日期将会在开学之前正式对外公布，但是呢会跟周末连休，一共形成5天的小假期。

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了我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看我成熟的你，丢了无底线。

这是来自王林凯、姚晓棠的合作《迷人的危险》。7: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几年大家能够在市场上会看到不少啊，怎么说呢，叫做小而美的蔬菜。这类蔬菜呢，口感更好啊，当然价格相对来说也会更高一些。但是呢，现在市面上这种小而美的蔬菜，它跟普通的蔬菜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们介绍说，水果型蔬菜，这是市场上一些比较通俗的叫法，本质上呢，就是让某一些品种啊，它的口感可以更好。比如说呢，经过这个专家们的对吧，这种类似于调试啊，加引号的调试，就可以让这种水果呢，让它口感更甜，更脆，或者是它的表皮能够更薄一些。这样的话呢，商家就会冠以水果型的名头，然后呢是可以突出口感上面的一些差异。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水果型蔬菜啊，它只是一种营销话术，并不是植物学上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并没有这种水果型蔬菜。只是就是这样叫起来的话，会更好销售一些。而且大家应该也听过什么水果黄瓜呀，什么水果西红柿啊，还有什么水果玉米啊，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这个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它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总的来说呢，水果型蔬菜它的营养成分跟同类型的普通蔬菜相比，其实差别是不大的，有一些甚至它这个成分还要比普通蔬菜啊要再低一些。而且呢，这个水果型蔬菜它也是不能代替传统蔬菜的，因为蔬菜嘛，毕竟是种类繁多，营养价值也是各有侧重。但是呢，这个水果型蔬菜因为占比实在是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大众对于营养的需求。但是作为餐桌上的一些小搭配，哎，它确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早上的时候会多问一句啊，说朋友们，今天早上您吃早饭了吗？您吃的什么呀？有什么样特殊的搭配吗？另外呢，有些朋友他有点来不及，他可能就会从冰箱里边啊带点东西啊，带上自己的这个车里面去吃。有的时候带个水果啊，带点这个切片面包啊，然后呢早饭那可能就会搭配这种水果型的小蔬菜。因为你会发现有的蔬菜它确实它是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看啊朋友们，番茄它是蔬菜，但是小番茄，哎，它就是水果，对吧？黄瓜它是蔬菜，但是小黄瓜它就是水果。土豆它是蔬菜，但是小土豆，哎，它就是更贵的蔬菜。而且大家喜欢吃那种小土豆吗？怎么我怎么感觉就是小土豆始终没有正常的土豆那么好吃呢？然后我甚至啊，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啊，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就是我每次吃完那个小土豆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嗓子怎么感觉这么不得劲儿呢？就是怎么说呢，它也不是那种不过瘾的感觉，就它就有点像我吃完哈密瓜之后的感觉是一样的。哈密瓜就是我也不大行，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就是每次吃完哈密瓜之后，我的嗓子都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你就是形容不上来的那种感觉。后来有一次我在上网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说可能我的体质是对于哈密瓜过敏。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对哈密瓜过敏。然后就是哎呀，就是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就是如果你吃某一种特定的东西，然后你吃完之后身体会有一些反应，比如你的什么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些人一吃辣然后就流鼻涕什么的。然后我还有一阵儿呢，就是

吃那个芒果，就是每次吃完芒果，就是身上啊或者这个嘴边就是必过敏，就是泛红，然后痒，然后有点发肿，就这种感觉。就是说只要你吃过某种特定的东西，然后你的身体出现了这类的变化，就说明你对这一类食物过敏。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前不过敏，比如小时候正常吃，哎，对吧？但是你突然之间过了30了，哎，吃它过敏了。还有朋友呢是什么呢？之前对某一样东西过敏啊，然后但吃着吃着，哎，好了，不过敏了。哎，就也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所以说我说我每次吃哈密瓜吃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嗓子不是很舒服啊。所以说同理可得，我可能对那个小土豆也是过敏的，因为我感觉吃小土豆的时候跟哈密瓜是一样的感觉。但是啊，朋友们，话虽然是这么说，虽然如此，但是呢，这并不妨碍我还是会坚持吃啊。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不信命，就想让身体看一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啊，然后我身边的同事也是，他说他之前，我就印象当中啊，就是我们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老是在一块玩，他最常带的、最常买就是那种瓶装的牛奶啊，各种各样的什么牛奶呀、什么水牛奶呀、什么酸奶呀，一天恨不得能喝好几瓶。但是现在我发现，哎，我说你怎么不喝牛奶了？哎，怎么从来不见你拿了？他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对牛奶过敏。现在不光对牛奶过敏，对牛也过敏。很神奇呀、啊、他说之前一点事儿没有，现在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过敏源越来越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说一说，随着这么多年的推移，您有感觉到自己啊，就您凭借自己对于身体的一些运用和观察，你有发现你有没有可能对某种东西也是过敏的呢？以前正常吃，现在哎不行了，嗯，吃完之后要么嗓子不舒服，要么流鼻涕，要么开始起红点点儿。你有这样的情况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刚刚问到大家啊，凭借您自己对于身体的运用和观察，这么多年你有发现你突然对某种东西感觉有点过敏这样的感觉吗？赤恩辰说 Jason 感觉吃哈密瓜嗓子不舒服，可能是一些品种的影响，有的没感觉，有的哎，这嗓子就是会比较难受。我上次还特别的去查了一下啊，我发现好像对于

与哈密瓜过敏的朋友啊，特别的多。然后我就记得我之前学生时代吃芒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但是呢，就是最近几年啊，就每次吃芒果都必会就是过敏，然后就是红肿，然后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心里面就虽然喜欢但又过敏，但是会又抱有一些这个侥幸的心理啊。吃那个芒果糯米饭啊，在一个餐馆当中点了一份芒果糯米饭，吃了一片芒果啊，时间可能就过两三分钟吧，整个嘴开始肿起来。乐说吃鱼吃到鱼刺啊，嗓子不舒服，那这不能算是过敏吧，这只能说咱就不小心卡住了咱们。

肖说免疫力下降，体质弱啊，造成的过敏。他说我以前海鲜是不过敏的，生完二胎之后对海鲜开始过敏，现在什么小龙虾呀、人工养的虾呀都是过敏的，都是不能吃的。

0: 关于过敏的情况。
1: 对，这里说的对，我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近七八年吧，吃那种类似于燕郊面那种瓜，那就是嗓子不舒服，吃完之后嗓子不舒服，但是吃那个西瓜、哈密瓜之类的没事，只是燕郊面类似那种不烫的。
0: 哦。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也提到的，说是吃羊角蜜啊，那种圆的瓜吃完之后嗓子不舒服，还有就是西瓜不能吃沙瓤西瓜，吃沙瓤西瓜嗓子也不舒服，还有呢说芒果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过敏，就是不喜欢这个口感，说感觉芒果吃到嘴里他说有种嚼肥皂的感觉，是吗？我最爱吃芒果了，但现在有点不大行了。P-I-N-E 他说我是榴莲过敏，之前吃什么都不会感觉喉咙痒，最多吃火龙果啊，能总是感觉有洗衣粉的味儿的这个味道，但是也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前几天吃榴莲啊，10分钟吧，喉咙耳朵都非常痒，我就感觉自己是过敏了。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3: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4: 好巧是你，是2026央视七夕晚会的主题曲，由周深温暖演绎。它捕捉了生活当中那些恰好相遇的美妙瞬间，同看一朵花，共赏一片晚霞。歌中的你可以是恋人，可以是亲友，也可以是陌生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那些好巧的时刻。从好巧到真好再到幸好，它书写的是平凡日子当中那些悄然发生的陪伴与懂得，而并非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一起来听周深的新歌《好巧是你》。在巷口看同一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 8380-7778 8380-7778

0: 宣达恋人未满。在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暴晒之后，如果你感觉你的脸颊好像是又红又烫，那种火辣辣的感觉让人非常之难忘，也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那这个时候最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够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官网这个30毫升的正装价格是650块，今天呢是限时秒杀，价格只要199，囤两支更加划算啊，两支价格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块。修丽可懂护肤的女生应该都知道，院线级的专线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它的专业实力啊和口碑真的不用过多介绍。那么今天这一款色修精华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就是一个舒缓退红和淡化痘印，专门能够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哎，给它像哄小孩一样哎，给它哄好。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它跟市面上那些普通植萃舒缓的不是一个段位的。首先它退红快，修护狠，最后它的质地还非常的清爽，尤其是像晒后急救啊，痘印难消啊，刷酸翻车呀，用它都是可以搞定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如果出去玩，就是这脸嘛晒得比较红，可能回来第一时间也想做一个晒后的修护啊，第一时间选择的是那种芦荟胶，对吧？如果说你有这个色修精华的话，作为晒后急救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收到之后一定要记得先看一下它的包装，因为修丽可的瓶子是那种透明的玻璃瓶，您拧开瓶盖，然后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液体是淡绿色的，透着光看很像那种浅浅的翡翠色，然后闻一下呢会发现哎，好像有那种淡淡的黄瓜的那种植萃的清香，它不是那种浓烈的香精味，而是黄瓜的香气，滴在手背上一滴，它的质地像水一样，好像但是呢要比水稍稍的稠那么一点点啊，然后轻轻的你去推开呀、揉搓，它很快就能够吸收，皮肤摸上去也是滑的，不是那种油油的或者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啊，绝对不是。因为你在这个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虽然说已经进入立秋了，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感觉还是闷闷的，如果这个皮肤再一黏，整个的感觉是非常之难受的。所以说如果你的晒后是这种又红又烫的感觉，那么这一瓶是能够直接帮你压下去的。修丽可色修精华30毫升正装，官网650块，今天限时特惠，同样30毫升正装到手价199，如果想要更划算记得直接拍两瓶，两支组合装价格299，和闺蜜去拼单购买，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所有商品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
1: 起来，去滑翔，去冲浪，让太阳晒，热在雨匆匆。
0: 另外今天修丽可色修精华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5月份啊，中通快递直接送到您的手中，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煮。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拥有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仅需7毛钱。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来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能够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